主意识的方便，就违规进楼非线充电，就看起来省事儿的一个小动作，其实呢是给整栋楼的居民、老人、孩子埋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这个风险真的是得不偿失。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举报的渠道，它其实不只是当地的快递小哥专属，虽然说这个是江苏那边它官方规定的，就快递小哥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给予他们一个奖励和认可啊。但是这个举报通道不是只有他们那边的快递小哥专属，我们也可以，我们每一位普通市民，你只要发现电动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非线充电等等隐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国消防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拍照举报。那如果说你不方便线上操作的话，我们当地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馈问题。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社区的安全监督员。其实我们确实也可以借鉴这些做法啊，就除了主动举报隐患，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杜绝消防风险。而且，平时的时候家里面用电动车的朋友啊，也要注意一些电动车防火的常识，一定要牢记在心。首先要合理的控制充电的一个时间，你不要通宵在那儿充电。常规的电瓶呢，8到10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过度充电这是电池自燃的主要原因。然后呢，坚决不要在室内充电，家里面那个可燃物多嘛，室内你要起火的话，扑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严禁非线充电，风吹日晒，线路老化就很容易引发短路火灾。而且一定要做到绝对不要把电动车电池带进楼栋楼道，因为楼道是什么，楼道它是生命通道，它一旦起火直接会把那个逃生路线给堵死。充电的时候也务必要远离纸箱、油漆等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也不要私自的改装电动车线路、加装设备，避免线路超负和引发自燃。还有购车换配件，咱们只选正规合格的产品，坚决不要去用那些三无产品。此外呢，也要做好车辆的一个防护，避免电动车进水受潮，防止内部线路短路引发车辆自燃事故。所以说，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线上我们可以坚守网络安全，抵御诈骗的一些陷阱，线下我们要严守消防底线，排查身边隐患。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呢，其实都是侥幸的心理、违规的操作造成的。一次偷懒的违规充电，它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所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不要违规停车，也不要违规充电，学会随手举报身边的隐患，一人守安全，全家保平安，人人参与消防，家家都可以安居乐业。所以让我们一起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将近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将近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1: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0: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0: 听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11: 给力
12: 给力
11: 给力喽。
2: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珠甬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有拥堵，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9.07公里。逛珠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珠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13: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4: 路况信息、
15: 出行攻略，
14: 为您导航早高峰。
1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0: 这里是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今天是周六版休闲版的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是主播周静。我们聊聊食品安全问题吧。最近食品安全问题再次牵动大家的心，先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关于那个甲醛白菜那个新闻，然后呢先前的时候成功曝光甲醛白菜乱象的博主又带来了重磅暗访的爆料，而这次问题的食材是什么呢？就很多人喜欢吃的竹笋。这位博主暗访发现，广东清远的深山里面藏着非法加工的窝点，大批量的竹笋是被硫磺违规的熏制，残留数量严重的超标，完全是让人触目惊心。刚是9月18号，也就昨天的时候，知名的打假博主于恋奇哥他发布了暗访问题笋二氧化。

硫的一个残留量，它是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标准，存在极大的食品安全隐患。那么根据这位知名博主的实地探访呢，这间非法加工点它藏得十分的隐蔽，全部都躲在清远它那个偏远山村的深沟沟里面，主要集中在青城区元潭镇金星村，还有清新区静潭镇下静村一带。整个加工的环境非常的简陋，没有任何正规的厂房，也没有卫生设备，就搭着一些简易的雨棚、塑料筐、编织袋随意的堆放，卫生条件完全是不达标的。然后工人呢，直接在棚里面密闭的熏制竹笋，大量刺鼻白色的烟雾不停的冒出，熏制产生的有毒气体直接把窝点周边的树木全部给熏死了。现场呢，刺鼻的味道也让暗访人员呼吸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那之所以黑心的商家铤而走险，他归根结底就两个字儿：暴利。正常的竹笋加工腌制的程序它是非常繁琐的，需要很多天才可以完成，但是呢，用硫磺熏制只需要一个晚上就可以搞定，效率极高，人工的成本极低。而且呢，硫磺熏过的竹笋会被漂白增色，卖相白净又漂亮，颜值大大的提升，就非常受市场的青睐。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经过硫磺熏制的竹笋，它那个保质期可以拉长到整整一年的时间，极大降低了商家的损耗成本。但是呢，光鲜卖相的背后是吓人的安全隐患。博主现场取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现在它这个这一批硫磺笋，硫磺笋的二氧化硫残留的一个浓度是高达是4860，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可以说完全超标了，超标的幅度已经十分的夸张，完全不符合食用的一个标准，对人体的危害极大。而且更让人后怕的是什么呢？这一批问题竹笋它已经打包完毕了，统一用内层塑料密封、外层编织袋这样的一个双层的包装包好，准备装车外流。而且根据这位博主介绍说，这批问题笋原本计划是运往湖北荆州，好在暗访团队全程的跟踪，对方察觉到风声以后中途更改了路线，最终呢，这个车辆的去向暂时不明，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涉事车辆和问题竹笋的流向。这事儿曝光引发全网的关注以后呢，当地的监管部门也火速出手回应了。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广东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官方的通报，确认网传曝光的情况全部属实。目前执法部门已经第一时间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赶往现场核查，当场查封了所有违法加工的原料和成品竹笋。公安机关呢，也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强制的措施，这个案件正在深入查办当中。与此同时呢，当地已经紧急启动问题竹笋流向追溯的工作，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对于竹笋加工还有收购销售全链条开展一个拉网式的全面排查严查，同类的违法行为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真的，我们真的很想说啊，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小小的竹笋它承载的是老百姓的一个餐桌安全和身体的健康，你说这个无良的商家躲到深山里面搭建黑作坊，无视食品安全法规，用剧毒的硫磺来熏制这个竹笋的食材，靠损害消费者健康换取不义之财，这个性质非常恶劣，让人愤慨。你看啊 ，DTH 也在说他不法商贩真的是可恶。是的，硫磺超标这个食材，我们如果说长时间使用的话，就会损伤我们的消化道、呼吸道、肠胃，危害人体多个器官，严重的威胁大众的身体健康。而这一类隐蔽在乡村深山的一些非法加工窝点，位置又很偏僻，隐蔽性又很强，排查难度又大，就很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盲区，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觉得，你看啊，深山里面的东西那就是绿色的，所以一定要学会甄别，这个也是食品安全乱象的一个重灾区。食品安全没有小事儿，更不能有法外之地。这次这位知名博主的暗访曝光，也是撕开了隐蔽食材加工的黑色产业链，同时呢，也倒逼监管查漏补缺、精准整治。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都可以深挖彻查一下，从严从重处罚涉案人员，追溯全部问题食材流向，严防流入市场。同时呢，建立长效巡查的机制，杜绝同类乱象死灰复燃，让所有的老百姓。

0: 夏云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云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云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云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早上9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10点整，喝杯咖啡。

0: 提提神。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匀这个字儿，匀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在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98.2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You're still smashing, bro.
1: You made it, bro.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唇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1: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2: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记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 J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诸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

0: 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五连胜，更让潘信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信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信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信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一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信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信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平行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

0: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下午3点，和朋友小聚一会儿，最近忙啥呢？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唇，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八集。
1: 就在唐一娜痛打哨兵的时候，在警备区医院的一间特别病房里，特务处的姜文书正奉处长黄一彪之命，带着钱之江、汪洋、严京生等人的照片，让叛徒段健进行指认。段健摇摇头：“
2: 这个你认识吗？”
1: 姜文书又拿出一张照片，段健又摇了摇头。接连看了五张照片，段健都是摇头。姜文书有些沉不住气了：“
2: 我说你怎么都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我告诉你，这可是你立大功的好机会。”
1: 段健又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摇头。姜文书急了：“
2: 你给我睁大了眼睛，你再好好看看。”
1: 段健抽出钱之江的照片，仔细端详着。姜文书的脸上出现了惊喜：“
2: 哦，怎么，你认识他？”
1: 段健看了半天，还是不置可否。这时，罗雪牵着天天的手进了病房，值班护士正要去给段健换药，见到罗雪，高兴地迎上来：“
3: 哎，罗医生，你怎么来了？”“
4: 啊，家里保姆生病了，来咱们院里拿点药，顺便看看那病人。”“
3: 天天，你来干什么呀？打针吗？”“
5: 不，我不打针，我没病。”
1: 罗雪推门进了病房。姜文书看见了，赶紧将正摆在床上的照片收了起来，谁知慌乱中竟将几张照片掉在了地上，其中有一张恰恰是钱之江的近照。罗雪看见了不禁一惊，然而他很快就掩饰了过去，微笑着来到段健的床前：“
4: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段健撑了撑身子：“
6: 伤口还在疼。”
1: 姜文书瞪了段健一眼，段健赶紧不说话。罗雪装作没有看见姜文书的表情，继续关心着伤员：“
4: 好，你别急，都这样，忍过今天晚上啊就好了。”
1: 说完他拉着天天离开了。出了医院大楼，罗雪悄声地问天天：“
4: 哎，天天，你看清楚了没有？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被抓的人？”“
5: 就是他，没错的。”
1: 天天肯定地回答。罗雪的眼神阴郁起来，他知道病床上的人如果就是被抓的那个人的话，不仅她丈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整个上海地下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她不清楚丈夫和病床上的那个人是否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如果有直接联系的话，那就坏了，那就意味着丈夫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或者说她丈夫已经被捕了。她不敢再想下去，带着天天匆匆地向家里走去。回到家后，她迅速地给罗晋打了电话，他们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
7: 你们不会认错吗？
4: 不会错的，天天。

0: 看见的，我还带他去做了辨认，我想不会有错。
1: 目前看老钱不会有危险，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我们不能放松警惕，特殊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能设法跟老钱联系上吗？
0: 现在联系不上，他们被集中起来了，听说还有重要的任务。这具体是什么任务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想也许老钱会给我打电话的。
2: 罗晋没有再说什么，喝了口茶。
1: 你也要小心，有情况随时和我联系。
2: 说完他戴上礼帽转身走了。此时钱之江正在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他极力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而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着上海地下组织开会的秘密已经暴露了，而自己向外传的情报也被截获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如果情报传不出去，上海的地下组织将会受到新的重创，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钱之江不寒而栗。
1: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情报给传出去呢？
2: 钱之江在院子里踱着步，苦苦地思考着。楼上仍然传出唐一娜的哭声，有气无力，绝望，哀伤。警戒线上，站岗的哨兵衣冠不整，脸上留着被抓的痕迹，袖口上的纽扣也少了一颗。显然，刚才为了拦堵唐一娜，他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钱之江在地上看见了那颗纽扣，过去捡了，还给了哨兵。
3: 谢谢长官。
2: 钱之江看了看这个哨兵。
4: 当兵几年了？
3: 两年了。
4: 老家是哪里的？
3: 贵州。
4: 啊？那你们还是老乡呢吧？
3: 谁？
2: 钱之江指了指楼上。
4: 就是他呀，刚才和你争吵的那个。
2: 哨兵不屑地骂了起来。
3: 哼，谁要和他是老乡？我看他简直是抽风了。你看，把我抓的，看，出血了吧？
4: 哦，这个洗脸要小心，千万不要感染了。
3: 他是干什么的？这么牛气啊！
2: 正说着，两个特务从对面楼里走出来，哨兵马上紧张了。钱之江往后退去。
4: 哎，你能帮我出去买点药吗？
3: 不行，你找黄处长吧。
2: 哨兵说完，赶紧转过了脸。两个特务，一个手上抱铺盖，一个手上拎着电话机，向这边走来。为了消除哨兵对他的怀疑，等他们过来了，钱之江忙对特务说：“
4: 哎，这位兄弟，哎呀，我胃痛，你能帮我找点药来？
5: 什么药啊？
4: 啊，那个止疼的就行。
5: 哦，那等吃晚饭时给你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钱之江一边客气着，一边看着特务手里的电话机，向七号楼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童副官和汪洋像一对慈母和严父一样，一个声色俱厉，一个好言相劝，试图叫唐一娜停止悲哭，但都无济于事。唐一娜趴在桌子上，脑袋像是和桌子粘住了，就是不起来。而且他们越劝她哭得越厉害，还拉起了长腔。见钱之江路过门口，童副官像见到救星一样赶紧冲了出来。

0: 钱总，您来帮帮忙，您去劝唐小姐，她听您的，快让她不要哭了，这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啊。
1: 说完拉起钱之江就往屋里走。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他坐在唐一娜的对面，静静地看着她哭。唐一娜似乎已经感觉到钱之江在注视她，哭声渐渐小了，继而抽泣起来，最后便完全不哭了。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仍旧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鄙视。唐一娜心里有些发毛，抬头想看个究竟，恰好和钱之江一直守望的目光对上了。
2: 你的哭是他的笑，
1: 钱之江轻声说了一句，让原本准备再次伏案哭泣的唐一娜又抬起了头。
2: 你应该心里明白，裘丽丽和严京生不一样，她是无辜的，你平白无故把人家弄进来，她当然对你恨之入骨啊。
1: 唐一娜看诡计被识破，索性丑话丑说，
3: 我就是要整她。
2: 那你就擦干眼泪，开动脑筋，继续整，整死拉倒，想整人就得这样，这是一条不归路，不是你整死他，就是他反过来整死你。一锥子也是疼，一刀子也是疼，你哭他就同情你了，他就是想听你哭呢。
1: 唐一娜惊愕地看了钱之江一会儿，一下子就停止了哭泣，擦干了眼泪。
2: 一山难容两虎啊，毕竟是你首先发难，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差不多就行了。
3: 那你的意思，我还整不整他？
2: 啊，哼，我没有意思。
3: 那我他，你偏向谁？
2: 我不偏不向，
3: 一定要偏向一个呢。
2: 嗯，你这是强盗理论，为什么我一定要偏向一个？你想，就像刘司令把我们招到这里来，一定要从我们中间诞生出一个共产党分子一样，谁胜出谁败北。古罗马的决斗士中只能活一个，而我们这些人里则是必须死一个。谁是这一个呀？
1: 唐一娜被吓坏了。
3: 那死的肯定不是我。
2: 嗯，
1: 钱之江轻轻一笑，
3: 也不是你。
2: 那是谁呀？
3: 我不管，反正不是你和我。
1: 钱之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今天警备区刘司令早早就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准备去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
4: 宴会都准备好了吗？
5: 按照司令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
4: 啊，人呢？已经去接了吗？
5: 陈司机已经去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家属院。
1: 家属院门前一辆车子果然停在了大门口，罗雪刚刚走到大门前，陈司机就迎了上来。
0: 您就是钱总的太太罗医生吧？就等您了，请上车吧。
1: 罗雪客气地向陈司机点了点头。
6: 哦，谢谢你，接到电话我就出来了，还是让你们等了。
1: 此时童副官的妻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7: 哎，钱太太，就等你了，快上车吧。
1: 罗雪上了车，发现车上还有汪处长的妻子和严副参谋长的妻子，不觉愣了。
6: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了？
1: 陈司机笑眯眯地回过头，
2: 去了就知道了，反正是司令请客，在哪儿吃不重要。
8: 司令干嘛要请我们吃饭？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
1: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担心地问了一句。
9: 哎，说什么丧气话呢？
1: 王处长的妻子愤愤地白了他一眼。车上再没有人说话，汽车默默地开走了。宴会设在招待所的一间豪华餐厅里，刘司令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迎接大家。
10: 哈哈哈哈，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夫人赏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南京来的戴主任，是朝廷命官，也是各位夫君现在的顶头上司。
1: 欢迎欢迎各位。戴主任友好地躬了一下身子。
10: 哈哈，坐坐坐坐，各位夫人请坐。今天冒昧地请夫人们来，为什么呢？说白了，我是来争取你们的支持，也是来表达我的谢意的。各位夫君在为党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暂时回不了家，也不便打电话，我怕大家担心，想上门单独一一解释。说真的啊，我又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戴主任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一起吃顿饭，借此机会也认识一下大家。总之，各位要与夫君小别几日了。
7: 哎，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啊？
1: 童副官的妻子忍不住插嘴问道。刘司令看了看戴主任。好，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各位都是军人的太太，所以说出来也无妨。我们截获了前线共军的一份重要密电，关系到剿灭共匪的大业，所以必须要尽快破译。各位夫人，你们虽然日日思君不见君，可共饮的还是一条江里的水呀，甚至吃的是同一个厨子的饭。现在他们就在我们楼下吃饭呢。夫人们都惊愕起来。刘司令笑了。
10: 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也是因为他们在这儿嘛，但是面就不见了，他们很忙，也不知道你们要来。见面，一则耗费时间，二则也叫他们分心分心。

0: 几个人围桌坐好，准备吃饭。童副官说话：“
1: 各位，这是我们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我希望也是最后一顿。”
0: 说完，他看看大家，见没人理他，便无趣地招了招手：“
1: 啊，那各位请吃饭吧。”
0: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大家埋头吃着，互不交流，甚至连交流的眼神都没有。黄一彪走进来，找了个位子坐下以后，递给钱之江一包药：“
2: 钱总，你怎么胃疼了？”“
3: 哦，谢谢。”
0: 钱之江接过药放在桌上：“
3: 哎呀，老毛病，情绪一紧张就容易犯。”
0: 严京生总算逮着了个机会，立刻送来了一句：“
4: 做贼心虚的人才会紧张，像我跟共贼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就只有愤怒，只有屈辱。”
0: 大家没有说话，偷眼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头都没抬，继续吃他的饭。严京生苦于没有对手，也只好作罢。突然，钱之江把手里的一碗饭飞了出去，当胸打在了严京生的身上。“
4: 你这个混蛋，你凭什么把饭扣在我身上？你这个共匪，你这个混蛋，你！”
0: 严京生破口大骂，而钱之江却一声不吭。他咬紧牙关，像是被胃痛深深地折磨着。当大家安静下来，又开始吃饭的时候，钱之江却突然说了话：“
3: 严副参谋长，我现在发现，把你想错了。”“
4: 你别喊我，我不是你的副参谋长。”“
3: 是，你不是我的副参谋长，你是共匪。”“
4: 你放屁！你才是真正的共匪！”
0: 钱之江平静地看着严京生：“
3: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确实没想过你可能是共匪，以至于我私下曾经要求汪洋不要把你说出来。看着你进来，我感到非常的难堪，也感到非常的内疚。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你从进来以后一直对我恶语交加，下午还在房间里想打我，现在又把我气得跟一个没教养的流浪汉一样，在饭桌上朝你摔碗。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新的眼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9集。
4: 你别喊我，我不是你的副参谋长。
3: 是，你不是我的副参谋长，你是共匪。
4: 你放屁，你才是真正的共匪。
5: 钱之江平静地看着严京生。
3: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确实没想过你可能是共匪，以至于我私下曾经要求汪洋不要把你说出来。看着你进来，我感到非常的难堪，也感到非常的内疚。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你从进来以后一直对我恶语交加，下午还在房间里想打我，现在又把我气得跟一个没教养的流浪汉一样，在饭桌上朝你摔碗。
4: 你这是活该。
5: 严京生异常愤怒地回了一句。
3: 哼，不，你这是在做戏给人看。
5: 钱之江仍然平静地望着他。
3: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会对我的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我钱之江一直以佛心待人待己，多少年来也没跟人红过脸。而今天我做当众失态，我感到双重的难过。这是你逼的，也是我养性不到家。但是严京生，你心里清楚，我只是如实地说了一个事实而已，而且是私下说的。汪处长想公开，我还试图去阻止他。按照常理讲，你应该理解我，原谅我，可是你没有。你这样穷凶极恶的反而引起了我的怀疑。如果你不是共匪，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激烈？狗急跳墙，你已经严重失态了。
5: 没等钱之江把话说完，严京生就猛地站了起来。
4: 我激烈，我试探，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我现在身上没枪，要是有枪，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哼，你越说心越虚，人咬人无药医。

0: 鄙视地看着他。黄一彪又忍不住了，
1: 坐下，都吃饭，吃饭，吃完饭了还有事儿呢，要开会，刘司令和戴主任都要来，你们有话可以在会上说，谁也不是三岁小孩了。
2: 天无时不风，地无时不沉，物无所不用，人无所不为。小小的七号楼，我看应该叫做风满楼了。
0: 整个七号楼的楼上楼下都黑得阴森，唯独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从楼上看下去，里面的人一个个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坐在那儿像是在开会。太太们挤在窗口前往外看着，自己的男人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他们的眼里不免涌上了泪。
3: 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吧？他们正在开会。
4: 哎，我们女人家可真是可怜，为他们操尽了心。他们可好，悠哉悠哉的，还能想得起老婆和孩子来呀，巴不得眼不见心不烦呢。哟，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现在的姑娘，即使男人愿意是柳香惠，他们也会同怀送抱的。
0: 童副官的妻子含泪看着会议室里的丈夫，话语里却带着醋意。
5: 哼，那是你，我们家老汪可不一样，他的眼里啊只有我，平时上街眼睛从来不看别的女人。
0: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叹了口气，
5: 哎，老严失眠，可这睡觉的药都没来得及带上。
0: 此时罗雪的眼睛也在急切地寻找着钱之娇，很快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就是自己亲爱的丈夫，她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这一情景被站在一旁的戴主任悄悄地看见了。会议室里，黄一彪正在发言。
1: 你们都上过私塾或者洋学堂吧，下面让我们重温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我说你们写就像抄课文一样。
0: 大家的面前都放好了一张纸，他们拿起笔注视着黄一彪，在等着。
1: 我这里有一张纸条，请大家按我说的写下来。我开始说了，取消特使行动，逗号，电台频率改到12345，句号，毒蛇，句号。
0: 黄一彪像读课文一样说一句，大家便跟着默写一句，屋里没有其他的杂音，只有黄一彪的说话声和记录的笔声，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个人的笔记。童副官望着写字的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6: 司令说得好啊，门旮旯里拉屎总是要有天亮的，你们不说，我们有办法叫你们说，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这怎么叫罚酒呢？有这么好喝的罚酒吗？
0: 黄一彪冷笑着答了一句，
6: 对，我们黄处长手上的罚酒多着呢，有各式各样的，老少不一，男女有别，什么人到了黄处长这里，只有好好进去的，他就没有好好出来的。
0: 钱之江好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似的，他最快写完了，起身把纸交了，便准备走。黄一彪拦住了他：“
1: 别走，等着。”
0: 钱之江只好回到了原位。其他人也都写完了，一一将写好的纸条交给了黄一彪。黄一彪拿着纸条，微笑着望着众人：“
1: 现在我把你们写的再交叉的分放下去，要求大家再抄一遍。”
0: 童副官接过纸条，又走到每个人跟前，将纸条发了下去。这边在紧张地进行着抄写，那边楼上太太们却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7: 哎，他们晚上也住在这儿？
8: 哦，对，你们的三位住在楼上，

0: 戴主任笑着望着夫人们。各位放心好了，这里啊有刘司令亲自在管，他们的吃住人身安全都是有保证的。
1: 是啊，各位把心都放在肚子里，他们在这里工作是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0: 那刘司令，要不就这样，他们在等我们过去。

0: 太太们果然都踏实了。就在他们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的时候，罗雪又看了一眼窗外。会议室里，大家在认真地抄写着，黄一彪注意地望着每个人。
1: 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就是昨天我还抓到了一个共匪分子。开始我们以君子相待，希望他改变立场，好言好语劝他，他就是什么都不说。后来啊，挨了一顿毒打，头破血流了，他一下子拐得跟个孙子似的，把什么都说了。这叫什么？这叫不识相。这人啊，不识相比狗都不如，最后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唐一娜好奇地抬起了头。
2: 哎，不是说他宁死不屈还杀了我们的人吗？
1: 唐小姐倒挺关心此事啊。告诉各位，我们这么说是为了麻痹他的同党，防止其他人闻风而逃。没有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0: 黄一彪说完，诡秘地笑了笑。夜色笼罩着警备去医院。
3: 哎呀，疼死我了！
0: 痛苦的呻吟声从302病房里传了出来。段健的身上缠着纱布，疼得在床上不停地打滚。
3: 哎呀，疼死我了！
0: 看管他的特务手里拿着报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3: 哎呀，疼死我！
1: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
3: 疼死我！
1: 好狗不吃两家饭。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3: 哎呀，疼死我！
1: 人活着是个历程。
3: 疼死我了！
1: 没想好就别乱站。
3: 求求你啊，护士小姐，给我打一针吗啡好吧，我要疼死了。哎呀，疼死了。
0: 特务继续看着报纸。
1: 吗啡是给前线剿匪受伤的兄弟用的，不是给你软骨头用的。你现在亲娘后娘都不疼，忍着吧。
3: 我知道的，我头疼，太疼死我了，你们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疼死了。
1: 那要看你对我们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了。
3: 有，怎么就没有呢？我知道有一张王牌就藏在你们内部。啊，疼死了，那天

0: 开会的有八个人，尸体却只有七个啊！疼死了！
1: 给你看的照片里有没有他？
2: 段健好像忘记了疼痛，仔细地回忆着。
0: 没有，好像这个人有点像。可是
1: 哪个？
2: 特务立刻来了精神，抓起放在桌上的照片，堆到了段健的面前。
1: 再看看，到底是哪个？你好好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2: 段健仔细地看着照片，却不断地摇头。他实在是难以判断哪个人是他真正认识的。特务泄气地吐了一口气，又坐回到了一边。此时在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抄写完了。黄一彪挥了挥手，钱之江又是第一个叫了上来。黄一彪狐疑地望了望钱之江：“
1: 钱总，你怎么总是第一个叫上来啊？”“
3: 哦，我写字快。”
2: 钱之江说完，坐了回去。如同上一次一样，黄一彪每收上一张纸，便在背后注明一个姓氏，以便到时对号入座。其他的人也都陆续交了上来，童副官又分发了下去。这回钱之江分到的是签了严京生大名的抄件，他没有任何表情，又埋头抄写了起来。招待所豪华餐厅的门口，刘司令看着送人的车走远了，转过脸来不高兴地看着戴主任：“
4: 这个黄一彪口口声声要放长线钓大鱼，可怜他们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丈夫在哪里在干什么，怎么钓得到大鱼啊？要想让鱼上钩，你至少得让鱼知道钩在哪儿呢。”
2: 戴主任微笑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说得对呀，姜还是老的辣，小黄还是嫩了点儿。不过司令放心，我估计明天就会有共匪上门来了。”“
4: 你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女人中有共匪？那谁的嫌疑最大？”“
2: 都有嫌疑，这么容易看出来，共匪不早就消灭光了。但是你相信好了，不管他们中间有没有共匪，这顿饭你是不会白请的啊。”“
4: 那是鸿门宴嘛。”
2: 他们边说着边走进了监视室。此时负责值班的特务正用望远镜窥探着唐一娜，从她的脸上直到饱满的胸部，正如痴如狂。另一个特务猛地拍了他一下：“
1: 行了，你这叫望梅止渴。我要是你那么喜欢他，今天晚上就过去把他给收拾了。”“
5: 那怎么干呢？没准收拾的是个女共匪呢。”“
4: 你们在说什么？”
2: 两位首长不期而至，把大家给吓着了。他们纷纷站起来行注目礼，惊慌地望着自己的上司。 刘司令不悦地望了大家一眼，坐了下来。戴主任却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也坐了下来，拿起了桌上用来监视的望远镜。会议室里，黄一彪收了三道笔录以后，和童副官耳语了几句，边带着一摞笔录走了。童副官看见有人也要走，便叫住了大家：“
6: 哎，都别动啊，想走时候还早，今天晚上真正的节目还没开始。”
2: 钱之江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0: 什么官子，我们又不是戏子，演的哪出戏啊？
1: 童副官正色地看着钱之江。
2: 钱总，话不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节目是什么？当然是把毒蛇揪出来。怎么揪？我们分了两个步骤，刚才收集笔录是第一步，现在要开始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是给你一个机会。毒蛇，你要明白，你此时只不过是条死蛇，或者算是条冬眠的蛇，主动受降啊才是你的出路。毒蛇，我知道你就在这儿，我警告你，我给你10分钟考虑的时间，等我回来了，希望你主动站出来，或者去我房间找我也可以。毒蛇，你可想好了，我等着你。
1: 唐一娜白了他一眼。
3: 童副官，你没事吧？
1: 童副官不理他，径自而去。屋里的人见了都面面相觑。8号楼的监视室里，黄一彪匆匆地走了进去，把一摞笔录交给了戴主任和刘司令，两个人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忽然戴主任抽出一张来，脸上露出了阴笑。此时会议室里静得出奇，只听见手表的指针在走，众人都在默默地坐着，似乎在等待着判决。童副官回来了，他脸上强挤出了笑容。
2: 哼，毒蛇，约定的时间到了，站出来吧。
1: 说罢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好像在闭目养神，谁也不看谁，仿佛童副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屋里突然爆发出了笑声，笑的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童副官急了，
2: 你们笑什么？
1: 唐一娜已经笑出了眼泪。
3: 童副官笑你一本正经，跟演戏一样。
2: 你们笑什么？
4: 童副官。
1: 汪洋走上前去，善意地拍了拍童副官的肩膀，他正要说什么，童副官却突然变了脸，一把推开了他。
2: 哼，你们这叫什么？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死到临头还做美梦是不是？毒蛇，你想得美，你想做美梦，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孙悟空会72变也变不了他写的字。哼，我老实告诉你，刚才我粗粗地看了一下就看出了名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指认笔迹的专家，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儿，等着吧。
1: 屋里的人不笑了，唐一娜的笑脸也立刻变成了愤怒。
3: 我说童副官，你有完没完？想抓毒蛇抓去啊，在这哼哼唧唧干什么呢？我老早就听说你是个妻管严，有本事回家跟你老婆喊去，在这儿耍什么威风？这儿没你想捏的那种软柿子，没人好捏。
2: 你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 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
2: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1: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4: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3: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0.

这里是我们的主管晚交通时间，今天是周六啊，周六呢在电波这端，本周六问候各位的是我是主播周静。晚交通这一点位，你们在路上吗？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吗？路上实时路况，记得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

先跟各位说说接下来天气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目前天气的一个走势啊。今天我们全省天气阳光，又是一早准时打卡，又是一个元气满满的好天气。今天早间那个温度起步就带着十足的一个诚意，全省大地区都是在21到24摄氏度之间。有了阳光的加持，温度更是不甘示弱，一路是火力全开，一直在往上冲。今天上午那个9点钟，刚刚是我下播那会儿，我看了一下，全省当时大部已经飙到26到29度了，而且省内的话，今天像乐清，更是温州的乐清，更是以29.7度的一个成绩，距离30度的大关仅一步之遥。而这个呢，只是我们今天热身的一个环节。今天白天的话，像浙北和沿海地区最高温度都达到29到31，其他地区31到33度。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体感是闷热再现，短袖、遮阳伞、防晒霜一样都少不了。今天的话，云层相对比较厚一些，主基调就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沿海地区部分有一些小雨，其他地区都是偶有散装小雨随机掉落，但基本没有影响我们的出行。那么接下来

天气的一个走势，也说一说啊。接下来，明天的话呢，浙北地区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部分仍有小雨的出没。因为明天又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上班日啊，是补班嘛，所以提醒大家出行以前多多关注天气变化。然后下周呢，全省的一个天气总体相对比较平稳，晴到多云唱主角，前期的温度也算比较安分。不过话还没有说完，不过25到26号，随着暖区的发展，温度又要搞事了。全省的大部地区最高温度到时候将会升到32到34度，局部34摄氏度以上，甚至呢不排除小范围35摄氏度高温冒个头。虽然说它掀不起什么大浪，但是也足够让人体验一把秋老虎的余威，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近期天气的变化。需要我们特别提醒的是，虽然说白天热力不减，但是呢昼夜温差普遍将会超过10摄氏度，早晚的秋凉比较明显，一天就像过两季。而这种温差其实对身体没那么友好啊，容易引发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等一些问题，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温差加大以后，身体真的就会在两种模式间反复的切换，一种是保温模式，一种是散热模式。而这个保温模式的到这个散热模式之间，我们要注意皮肤血管的一个收缩，因为一旦保温模式，皮肤血管就会收缩，毛孔闭合，减少一个散热。那如果散热模式呢，皮肤血管就会扩张，出汗蒸发降温。所以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跟着天气穿衣，尤其家里面老人小孩都特别要注意。此外呢，26号晚上开始晴好无边的天气画风将会有所改变，因为受西风槽过境影响，一直到28号，浙北地区部分会有阵雨或雷雨现身，其他地区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到时候来客串一下。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声称，今天夜里的话，沿海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局部偶有小雨。明天浙北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小雨。后天浙南和沿海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明天的话呢，省内的一个早间最低温度全省在23到25摄氏度之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和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我们也了解一下中期天气预报：22号到25号全省晴到多云，26号到28号浙北地区阴天，部分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

听到那个何东在说，他刚刚那首《爱情鸟》是易烊千玺演唱的版本，也是非常好听。不好意思啊，不是易烊千玺的版本，刚刚是不存在的电台他们那个版本，也是蛮好听的一个版本啊。其实这首歌，最早那是，那个叫林，是不是叫林依轮啊？我突然之间有点想不起来了，最早的时候早期的原唱应该是啊，但这首歌后面像我们刚听到这个版本是改编过的，加入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音乐元素。其实说到老歌新唱，老调重弹，特别要说一下，今天周六嘛，今天有我们在诸暨新式篮球中心有一个演唱会，就姜育恒演唱会诸暨站，有没有要准备前往现场去看演出的朋友？我们先把那个交通管制跟大家讲一讲，然后我们也来顺带聊一聊姜育恒的老歌，哪一首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今天是正式开场姜育恒演唱会诸暨站，等一下就要开始了，就在今天9月19号这个周六。这次呢，因为是现场安保和人流车流疏导的一个需要，所以对篮球中心周边的多条道路会实行分时段分路段的交通管制，所以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咱们该绕行就提前绕行一下啊。先说一下进场阶段的一个管制时间，就在待会儿的17点到23点这一段时间呢，祥宝路介于迎宾路到祥云路之间，祥云路介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之间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同时呢还有非机动车道的一个管控，环城西路祥云路到环城北路东西两侧非机动车道，迎宾路丰泽路到环城西路的南侧非机动车道也全部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千万不要误入管制路段了。除了限行以外，等一下那个停车的管控也是非常的严格，就在今天下午，现在已经16点13分了，等一下16点30分开始，一直到晚上呢23点，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的整片区域都会实行一个停车的严管。如果说你路边违停阻碍交通的一个通行，那你的车辆又没有及时挪车，就会被直接强制拖移，所以千万。

不要随意停车啊，乱停。现场呢也有大型的停车的区域，像那个红磊杰利亚地块的停车场一共有将近4000个车位，位置也是非常的充足，建议看演唱会的朋友可以优先停到那个停车场，省心又不违规。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散场出场阶段的一个管控时间，是今天晚

欢迎向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欢迎向我们紫妍姐，欢迎小晴雪，欢迎丹萌，欢迎欧巴朱古力进来，我都看到你们进来了，进来可以在里面打个招呼。还有朋友在说那个铜山九线，说姜育恒异动的心也是非常经典的。哎，其实说到姜育恒，因为今天在我们诸暨开演唱会嘛，所以你们可以点唱他的歌啊，我们也可以稍微多聊一会儿。姜育恒其实是华语乐坛所谓的忧郁王子，就很多人这个记忆瞬间是被拉回到八九十年代，比较沙哑沧桑带着漂泊感的一个嗓音，唱尽了离别乡愁和人生的起落，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而姜育恒呢，他是1958年出生，出生地是当时是在韩国，然后他的祖籍是山东荣城，是华侨子弟，家里面呢日常讲山东话，所以他骨子里面一直认定自己就是山东人。少年的时候命运其实很苦啊，因为不到20岁母亲就离世了，20出头父亲也离开了，小小的年纪就孤身漂泊，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然后呢1982年的时候到了中国台湾，在酒吧做贝斯手驻唱的歌手，然后在底层慢慢的等待机会。在1984年的时候，他正式发片出道了，独特低沉忧郁的唱腔迅速的出圈，真正的火遍内地，那就是1991年登上央视春晚。一曲再回首夜间也是家喻户晓。然后除了再回首，还有像异动的心跟往事干杯，多年以后别让我一个醉，女人的选择，每一首

0: 歌都是传世金曲，直到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去 K 歌的时候的经典曲目。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你们要听的歌，稍后就来。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阵齐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0: 先我们来插播一下实时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目前高速上看到了不少路况啊，G60沪昆高速我们关注一下。G60沪昆高速江西方向356公里加600米，距龙游港约4公里，货车发生了抛锚，占用应急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并让一下。还有呢，是G1523甬莞高速台中方向298K 货车发生抛锚，封闭第三车道以及应路间，正在施救，后方来车注意减速并让一下。G15沈海高速再来关注。沈海高速上稍前时分，沈海高速福建方向1826K 货车抛锚，占据慢车道，后方来车注意减速。其他呢还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关注到沈海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有拥堵，平均速度是每小时39.71公里。沈海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7.44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目前道路有拥堵，平均速度每小时8.16公里。刚刚你们要听的歌来吧，这首歌就是刚刚有朋友说的《异动的心》。

源源不断拉黑了一个，又来了一个陌生号码，搞到现在见到那陌生来电他都不敢轻易接。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有类似遭遇的，而且上次有家长也跟我们吐槽说短短几天就收到了十多条培训类骚扰短信，心里边发慌的，就电话那头他可以准确的报出你们家孩子的姓名还有就读的年纪，真的让人发怵啊，细想以后这个安全感直线下降。其实呢，这个不只是单纯的骚扰那么简单，不法分子其实拿到学生的一个姓名、班级、家长电话，甚至呢，他还可以推断你们家孩子日常活动的一个轨迹，真的是潜藏了很多安全隐患的。而且最高检就公布过一些相关的案例，坏人买到了学生的信息以后就会冒充教育局、学校教务处工作人员，谎称要发放教育补贴，哄骗家长转账，实施电信诈骗。而这一套倒卖学生信息的黑灰产业链，究竟它是怎么运转的呢？其实呢，整条链条它是分为采集、分销、滥用这几个环节，一部分信息呢来自于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有中介人员通过网络 QQ 群非法获取50多万条的学生信息，里边就包含那个姓名啊、学校、班级、家长联系方式，然后再转手卖给做招生的人换取一个报酬。此外呢，还有像学校各类机构过度收集信息也是埋下隐患的，有班主任呢在家长群收集资料，要求填写身份证号、出生日期这一类敏感内容，收集完以后呢，还直接把这个截图甩到了家长群，这个信息就等同于直接暴露了。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主动蹲点搜集，上海那边他就有案件啊，有真实的案例，说那个嫌疑人守在学校门口拍下接送孩子车辆的车牌，然后再通过非法渠道查询车主的身份和手机号，一条信息25块钱卖给培训机构。而这些学生的信息流入黑市以后呢，还会被第二次加工，在一些社交群里面，学生资料打包叫卖，号称什么教培子的中介号，号称说什么手握20万条学生的信息，最大还能买一送一，也有嫌疑人把10000多条，就说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个信息泄露一方面。那你说，成人的这个信息隐私都这样了，更别说小孩了啊！想守护孩子的一个信息安全，监管部门也在不断的织密防护网。像今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那个网信、工信、公安。

多部门做了一个联合，重点的整治教育类网站还有 APP 过度的收集信息，培训机构私自向外泄露个人信息的乱象。而且呢，不少地方的检察院还开展公益诉讼，比如说像国内的话，像重庆他们那边就针对幼儿园缴费 APP 存在的风险，替换了全区相关的平台，通过多重加密手段来守住学生的数据啊。还有像全国中小学生的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也已经完成了升级，账号呢分级管理，每一步操作全部都留下记录，长期不用的账号直接封存，从系统层面做好一个防护。而且法律界的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学校培训机构要守住最小必要收集的原则，不要过度的采集无关信息。而对于批量下载导出数据的行为设置一个预警，网络平台呢要盯紧私下倒卖信息的群组和账号，一旦发现违法的线索，及时的推送给监管和司法机关。同时呢，要提高违法的一个成本，把非法获取的信息搞招生的培训机构纳入信用档案，部分的惩罚性的赔偿，多管齐下打击黑色产业链。其实真的啊，未成年人这个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伤害的不只是被骚扰的一个日常生活，而且更直接关系孩子的人身财产安全。现在有很多泄露呢都发生在填一张表单、领一份小礼品这样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当中，内部管理漏洞、黑市倒卖、平台监管缺位，多方叠加才催生了这一条害人的黑灰链条。治理也不能只靠事后的打击，应该是源头管控、平台把关、加大追责，每一环都不能松懈。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啊，在外呢尽量不要随意的填写孩子的姓名、身份证号、家长手机号这一类敏感的信息，也不要为了一点小礼品我们就轻易交出隐私。如果遇到频繁的骚扰，可以留存证据来进行举报。如果直播间的各位、电波前的各位，你们有没有接到过精准爆出你们家孩子信息的骚扰电话呢？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交流。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万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0: 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健康生活方式是指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饮食卫生，讲科学不迷信，平时注意保健，生病及时就医，积极参加对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合理膳食只能提供全面均衡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猪，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3: 是我们的主管晚交通节目时间，今天是周六，周六在节目这一端是我代班，我是主播周静。说到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刚刚我们听到了一段科普啊。说到一个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一说，你们是不是经常刷手机啊？今天我刚刚下午的时候，有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经常刷手机，最近脖子扛不住了，然后再做那个什么牵引。那个还是要说一下，真的像餐厅啊，或者说家里沙发啊，真的很多人就那样低头刷手机，这个脑袋往下一埋，脖子呢就弯成了一道紧绷的弧线，而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动作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脑袋大约是重4到5公斤，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号保龄球的一个重量，头部摆正平视的时候，我们这个颈椎稳稳地承担这个重量，我们基本上不会觉得累，但是呢一旦低头，那个压力就会成倍的上涨了。低头15度，颈椎承受大约是12公斤的一个压力，那低头要30度，这个负担就会涨到18公斤，低头45度，那达到22公斤了，低头60度的时候呢，颈椎要扛将近27公斤。虽然说这个是等效负荷，不等于我们脖子上真的压着什么重物，但是呢足以说明头埋的越低，颈椎承受的压力那就越大。平时的时候咱们刷手机，这个头部前倾大多是在33到45度，长时间保持这么一个姿势，颈部的肌肉和颈椎就一直都在超负荷的干活，长期的低头，那么到底怎么伤我们的颈椎了呢？其实健康的一个颈椎侧面看，它是向前柔和的一个生理曲度，那你低头玩手机，那个脑袋就拼命的往前探，颈部肌肉就要持续的发力稳住头部，那时间一久，这个肌肉疲劳僵硬，持续的异常压力还会加速颈椎就是颈椎间盘的一个蜕变。一开始呢，你可能就是脖子哎，怎么又酸又痛很僵硬，很多人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啊，但随着加重以后，这个疼痛它就会蔓延到肩膀后背，引发头

听见下刚刚锁定频率的各位，这里是我的主管晚交通，回到老说到家了，到家了，拜拜，静姐，拜拜。这点位，如果你们还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关注节目啊。然后呢，路上遇到实时路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说。一会儿呢，半点的时候，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

0: 02-5-3。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实时刷新，权威公布，982即时路况。
2: 看了一下省内高速路况，目前通行的情况整体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来说说我们城区的一个交通管控。刚刚也一直都在提醒啊，因为今天是很多小伙伴期待已久的姜育恒演唱会诸暨站今天要正式的开唱，所以呢，为了保障活动现场的一个秩序和大家出行的安全，诸暨交警就发布了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锁定我们的频率，这次演唱会如果是去现场看的朋友，或者说途经周边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一下。地点呢在西施篮球中心，我们诸暨的西施篮球中心举办姜育恒的这次演唱会。因为现场安保和人流车流疏导需要，所以呢会对周边现场周边多条道路实行一个分时段分路段交通管控，所以大家规划好出行的一个路线，该绕行咱们就提前绕行。今天进场的时间已经开始了啊，是今天的是进场阶段的一个管控，进场阶段的管控，你可以到那个篮球中心附近，那边今天还有集市，集市现场也跟我们一些外地过来就自驾过来的一些朋友说说，那边集市你可以知道很多我们诸暨的一些特色，而且刚刚我一朋友他还特地赶到那边去摆摊了，他们那个也是一个网红的美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啊。先到那边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到晚上进场的一个时间段再大家排队有序的进入。那么去往现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进场阶段的一个管制是今天的17:00已经开始了，一直到23:00。这段时间里呢，祥宝路介于迎宾路到祥云路之间，祥云路介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之间，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同时呢，还有非机动车道的一个管控，环城西路祥云路到环城北路的东西两侧的非机动车道，还有迎宾路丰泽路至环城西路的南侧非机动车道也全部禁止车辆通行，所以千万不要走错了，千万不要误入管制的路段。除了限行，今天的停车管控也是非常的严格，今天下午16:30就开始停车管控了，一直到晚上的23:00。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整片区域都会实施一个停车的严管，路边违停阻碍了通行的话，你没有及时挪车直接强制拖移。你可以在现场那边有大型的停车区域，红磊吉利亚地块停车场一共有将近4000个车位，位置很充足啊，建议看演唱会的朋友优先停到那个地方，省心又不违规。散场出场阶段的一个管控也需要了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21:00-24:00，交警会根据现场散场的人流车流实际的情况随时的启动道路封控。常规管控的一个路段和进场是一样的，就祥宝路、祥云路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果环城西路、迎宾路这些主干道它出现了车流爆满、拥堵严重的情况，那么交警就会临时封控疏导，保障大家快速的散场、安全离场。重点怎么样绕行呢？绕行路线也整理了，您记好两条就不会绕晕了。管控期间呢，如果你是迎宾路东西向的车辆，建议你们可以走北二环线更塔西路绕行，如果你们是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建议可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避开篮球中心周边的拥堵路段，大幅的节约通行的时间。此外呢，活动全程交警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安保的情况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临时疏导、限行、封控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遵守交通标识，同时也不要乱开乱停啊。还有呢，管制区内部分小区出入口都有一个临时的封闭，所以呢，住在周边的居民一定要提前确认自家小区的通行口，从指定的通道进出，避免出门受阻。还有被拖移车 辆的车主呢，需要在工作日前往，工作日前往，只有在工作日啊，前往诸暨交管大。

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 0575-8000

队开发区中队办理取车手续，所以还是一句话，不要乱停车，不要违停车啊。然后时时关注路况的一个动态，你们可以关注 FM98.2 诸暨之声广播、新视野 APP、诸暨警方官方平台，关注实时更新的路况、解封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也祝大家今天都可以顺利出行，沉浸式的享受本场姜育恒的演唱会。姜育恒的歌喜欢哪一首呢？今天有好几首放了，这边还有不少朋友在点歌。如梅直播间有朋友说美花香弄，然后那还有前面有人说异动的心放过了啊，还有那个跟往事干杯也放过了，然后那个群里面还有朋友在点的歌还有好几首欠着，这首歌来了，谁点的啊？赶紧对号入座一下，别让我一个人醉。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天。

0: 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珠记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珠记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是有这么一个事儿，一张小小的歇业字条闹出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网络误会。江西赣州信丰县有一家锅盔店，这家锅盔店它那个卷帘门上贴着一行字儿，说回趟公安10天后见。但这家锅盔店的店名叫公安锅盔店，所以呢有很多网友看到以后直接脑补说，哦，店主被拘留10天。但是店主解释说，我只是回湖北公安县老家给孩子办周岁宴，所以他特别希望发布视频的博主可以公开澄清道歉。店主呢张威夫妇俩是在当地经营公安锅盔店这个小店已经半年了。为什么叫公安锅盔店呢？因为他们老家就在湖北荆州的公安县，那个县就叫公安县。孩子要办周岁礼，然后在9月12号那天贴出了一张告示，说计划关门10天。告示上面写的是回趟公安10天后见。那他自己的账号前一天也发过休假的视频，通知大家他要回湖北。但是呢，到了9月14号，有博主拿着这张字条拍视频，直接解读成说老板被公安拘留10天。这个视频一出，评论区各种猜测满天飞，甚至编造什么赌博、嫖娼这一类谣言。店主呢，还是朋友转发截图才知道自己被无端的造了谣。店主马上私信联系这位博主，对方也删掉了这个视频，还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调侃，本意呢是帮店铺引流涨热度，觉得大家都看得出只是一个玩笑。但是这样的说法换了谁都没法接受啊，店主当时没法接受的。他说就算不知道公安是湖北的一个县，也不能没有证据就笃定自个儿被拘留了。虽然说这个视频点赞不算特别多，但是评论里边那个恶意猜测已经严重影响他个人的名声和店里的生意。店主表示不索要经济赔偿，只要求对方公开发布视频，公开澄清道歉。那如果说对方拒绝，他会考虑报警维权。记者联系了涉事的博主以后，对方并不认可记者的身份，还举报了记者的账号，至今还没有给出回应。对这事儿呢，律师也给出了解读。根据民法典，网络上歪曲事实、造谣传播、损害他人名誉和店铺的信誉，属于侵犯名誉权，需要承担公开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情节严重，还可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那如果说浏览转发数量达标，还可能会构成诽谤罪，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这个公安呢，这个地方啊，它既是一个县名，也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公安机关，所以说一词双关嘛。本来呢只是有趣的一个文字巧合，但是呢网络发言嘛，真的不能单凭主观的一个猜测啊，然后随意的编造故事传播。玩笑的话也得有一个边界，没有事实依据的调侃，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诽谤，伤害别人的名誉，自己也要连带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还是要说一下啊，在网上大家说话也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

有位朋友燕来了，他说刚刚说的那个事儿，说那个事儿里面那个博主真的是没有边界感，什么热度都要蹭一蹭，关键还不知悔改，人品可见一斑啊。没错，同感同感啊。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相关。说有人一顿夜宵吃完，多人的毒品检测结果居然呈阳性，来听一听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发生在湖南兴化，食品安全事件是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啊。事情呢，是发生在刚刚是前段时间一个凌晨，然后李明和亲友到张强经营的夜宵店吃宵夜。这一群人里呢，只有李明曾经有吸毒的前科，他早就已经戒毒，其他人从来没有涉毒。吃完夜宵以后呢，李明是按要求去禁毒办做例行的毒品检测，但没想到他和同行的亲友全部都测出了吗啡阳性，大家一开始以为这个试纸出错了，反反复复的核准的一个结果依旧是阳性，然后顺着线索排查，众人把疑点锁定在当晚吃的夜宵上，马上报了警。民警赶到这个夜宵店，扣押卤水、烧烤调料送检，最后呢检测证实这个调料里边还有吗啡罂粟碱，属于法律严禁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而店主张强交代，从七月一直到八月的案发，为了让这个菜品的味道更吸引人，他在卤味和烧烤调料里面私自加入了罂粟，持续的售卖了一个多月，涉案的销售金额是2500元。案发以后呢，张强主动是向这一批就餐的消费者道歉赔偿，拿到了他们的谅解。但是呢，检察院认为这笔赔偿只是补偿了李明这几位特定的食客，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还有大量不特定的顾客吃到了问题食品，而这些大众的权益损害并没有得到弥补。于是呢，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刑事追责和公益追偿同步推进。后来这个事儿是做出了一个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

0: 害食品罪判处店主张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呢判令他支付销售金额十倍，也就是2.5万元的公益惩罚性的赔偿金，还要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登报道歉。就很多我们食客可能会误以为加罂粟壳只是提前增香，危害不大。其实你们要知道，这个罂粟啊，它是属于有毒有害的物质，食用以后会在我们的体内测出毒品的一个成分，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依赖。哪怕涉案销售额不高，只要在食品里面非法添加，它就构成了一个刑事犯罪。所以呢，作为经营者，千万不要为了生意铤而走险。而我们食客在外面就餐，如果你吃完这个东西以后，你就莫名其妙的头晕、上瘾、想吃，你就要提高警惕，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哈。问一下大家，在外吃卤味、烧烤，你们有没有遇到吃完以后总想着再去吃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聊聊啊。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不少车主朋友有这样的想法，车子脏一点没关系，下雨了还能顺带冲一冲，不用频繁洗车。可大家不知道的是，车辆长时间不清洗，不单单是车漆老化难看，还会悄悄埋下不少健康隐患。车子停在户外，鸟粪、树胶、扬尘、花粉等会不断地附着在车身，开窗通风或者开启空调的时候，这些脏东西就会顺着风道进入到车厢内部，脚垫、座椅缝隙、空调滤网堆积污垢，遇上下雨潮湿的天气，很容易滋生霉菌螨虫。而一旦打开车内空调，霉菌孢子、粉尘就会飘散在车厢空气当中，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干咳、咽喉发痒，过敏体质人群啊，还会皮肤起疹发痒。鸟粪自带酸性物质，不光腐蚀车漆，风干后啊，会形成微小的碎屑，如果被吸入呼吸道，也会持续带来刺激。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车友，建议定期清洗车辆，不光是要冲洗车身，车内的脚垫、空调滤网、出风口要同步清洁打理，干干净净的车厢才能守护一家人的乘车健康。
0: 今天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一首歌是何东要听的，何东你的歌来咯，梅花三弄。今天是姜育恒演唱会中进站，你们都去现场吗？去现场的朋友，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一定要随时的关注我们的 FM98.2， 也要关注中进警方官方平台，关注中进西施演啊，然后路上一定要听从交警现场的一个指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周静，然后呢跟各位相约明天早间，因为明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啊，我顺带在这边提醒大家，你们一定要定好一个闹钟，明天准时上班。明天早上7:30我们是早交通的视频直播，周静会在明天早间7:30跟你们不见不散。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动，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动一动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浦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纯，九八二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 0575-8723-3333。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4: 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晋升前十强专栏；前八月我市新增经营主体超1.6万户，平均每天诞生82个新老板；风动检测平台即将投运，将为全省空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诸暨三院牵手杭州市三医院优质专科资源下沉惠民；严查不戴头盔等行为，我市开展电动二三轮车交通违法整治；2岁幼童凌晨溜出家门，民辅警轮流当起临时奶爸。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下面是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4: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成长的沃土，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一至八月新增各类经营主体1.6万余户，平均每天有82个新老板诞生。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程广亮报道。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工作人员正在对线上提交的新增经营主体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第一时间将问题汇总并反馈给申报单位。像这样的线上申报，科室每天要处理近百件。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服务科徐雪晨：
5: 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呢，尽可能的我们会打电话去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保他们最好啊一次就能够申报通过。
4: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是经营主体安心创业的第一步，而真正让创业者留下来长得大的，则是我市深厚的产业土壤与愈发完善的数字生态。在山下湖镇黛拉珠宝负责人李芬的直播间，每天都会准时开播，依托当地的珍珠产业带、完善的物流和质检配套，直播间销售额持续向上。李芬：
6: 经过这几年电商的发展，那当地的政府对我们扶持力度非常大，那我们的直播配套也越来越完善，物流啊、质检机构啊，它整个质检也是越来越规范，所以呢，我们的整个客源也越来越稳定。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一块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4: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营商环境，停止增效，迭代升级诸企通2.0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开展诉求直达上门帮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全市数字经济新活力。据统计，一至八月全市新增各类经营主体1.6373万户，其中名称以电子商务商行或者网店形式登记的为2312家，同比增长34.4%。本来消息，航天器穿越大气层需要热防护材料以抵御数千摄氏度高温，检验材料是否合格离不开高端装备风洞。近日由浙江天问风起科技有限公司投建的风洞检测平台基本完成设备安装，即将投运，将为全省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天问风起占地面积约44亩的飞行器材料测试研究与发展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竣工，项目一期建设内容正是10兆瓦风洞设备。公司董事长吴昌盛介绍，企业所做的就是制造出人工可控的闪电，为热防护特种功能材料进行极端环境检测。作为一家民企，天问风起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该平台实现了全流程自主研发设计，核心加热器构型、测控系统均为自研成果，所有零部件设备均实现国

0: 备配套，做到技术完全自主可控。近日，我市第三人民医院与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达成医疗协作合作，正式揭牌，成为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协作医院，开启两院深度合作、共建共享的医疗新局面。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陈晓栋报道。根据协议内容，未来两院将围绕学科共建、人才共培、专家下沉坐诊、双向转诊、适宜技术推广、联盟特色制剂共享等多个维度，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通过省级优质资源下沉赋能，系统性的提升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专科诊疗水平、医疗服务能力和医院管理水平，实现医疗技术内生增长，切实造福辖区百姓。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祖勇：
1: 那么我们通过专家的下诊、坐诊、查房、病理讨论等呢，就是能够手帮手的带动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的提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能够快速的成长啊，那么也能够在科研方面啊，包括我们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方面，能够大家一起共同来成长。
0: 诸暨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英祝飞：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充分借助呢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病、然后宫腔病等专品牌优势呢，带动我院在医院管理、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实现新的提升，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更专业、更优质的专科诊疗服务。
0: 当天，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派出名医专家团队进驻诸暨三院，开展免费惠民义诊，针对皮肤病、肛肠疾病等群众高发常见病、疑难病，专家团队现场为前来就诊的市民答疑解惑、精准诊疗。市民张月芳：
3: 他们四三医院那个皮肤科是出名的，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就特意来看。那这次去杭州肯定不方便了啊，这里近了。
0: 电动二三轮车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紧盯不戴头盔、非法改装、逆行闯红灯等六大类违法行为，开展电动二三轮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一飞报道。在济阳北路和东江路交叉路口，交警正在对过往电动二三轮车逐一检查，针对部分市民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加装雨棚等违法行为，交警当场拦截，在依法处罚的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市交管大队铁骑中队骑警杨超：
4: 佩戴安全头盔的话，一般情况下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一般都是颅脑损伤，但是这个占比，颅脑损伤占比在致死死亡率里面占75%左右，所以说佩戴安全头盔会使我们致死的风险降低70%左右。
0: 据了解，自9月1日起，我市实施电动二三轮车同步严管措施，全面铺开常态化整治工作。本次专项整治重点严查六大类违法行为：电动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装拼装车辆、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载人载物、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截止目前，我市交警已累计查处闯红灯600余起，未佩戴安全头盔8000余起。辖区电动二三轮车交通秩序显著改善。市交管大队铁骑中队骑警杨超：
4: 我们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整治与宣传同步推进的原则，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0: 近日，桃珠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仅穿纸尿裤的幼童凌晨独自在城区一商场门口徘徊啼哭。接警后，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化身临时奶爸悉心照料，最终帮孩子平安找到家人。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唐建林报道。凌晨4:30，市民苏先生报警称，在城区某商场外路边发现一名幼童只穿着纸尿裤独自站立哭闹，身边没有大人的看护。桃珠派出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调度附近巡逻的辅警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桃珠派出所辅警蒋鲁飞：
5: 那天小男孩话也讲不清楚，只会哭，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名字都说不出来，那我就把他带回派出所。
0: 为尽快帮孩子找到家人，桃初派出所立即开展核查工作，短时间内就成功联系上了孩子的父母，但在父母赶到前，孩子的不安情绪

0: 并加重哭闹不止，值班民辅警全员化身临时奶爸轮番上前照看，还播放动画片尝试转移其注意力。逃出派出所辅警叫路飞，
1: 撕心裂肺的就叫那爸爸妈妈活路堵哑了，我们抱他不哭的话我们肯定抱他的，给他放动画片了。后来呢我们就是我们说去找他爸妈妈，他说好的，让我们抱他走到外面走一下。
0: 据了解，这名幼童日常跟随外公外婆住在商场附近小区，当晚家中只有老人照看，老人熟睡之际，孩子独自溜出家门，不知不觉走到了商场路边。孩子父母匆匆赶到派出所，见到孩子安然无恙，连连道谢。逃出派出所辅警叫路飞，
1: 因为小孩自己会开门什么的，还是晚上最好就把门反锁掉，这小孩有时候醒了，我们看看小孩在不在，多照顾一下小孩，因为有时候可能睡着了，小孩自己跑出去都不清楚。
0: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通泉唐强、孟秀女报道，昨天焕东街道双桥小学举行纪念918主题活动暨第15批获根奖学金颁奖仪式，2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奖，这也是袁火根连续第15年为双桥小学捐资设奖，助力学子成长。本台消息，连日来由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创排的粤剧情景剧《我手写我心》正在市文化艺术中心紧锣密鼓的排练，剧目聚焦各行各业素人写作者，以传统粤剧演绎当代普通人的文学追梦故事，成为我市推进新大众文艺的鲜活样本。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以上是今天诸暨新闻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张怀芳，由周静播音，感谢收听。
6: 田园耕耘披朝霞，
7: 乡愁深处有人家，
6: 乡里乡亲
7: 民生民情，
6: 田间地头话发

0: 村里村外邓共富
1: FM 九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田园人家。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李浦镇上周屋村屋龄迎来成熟期；武谢镇原西青学校山鱼校园蝶变精品民宿；健康与养生，践行三减，吃出健康好身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初秋时节，灵堂飘香，李浦镇上周屋村的屋龄迎来成熟期，翠绿的灵叶铺满水面，沉甸甸的屋龄藏于叶下。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下塘采摘丰收果实，一派生机盎然、喜乐融融的秋收景象。请听报道。这些天上周屋村最热闹的地方要数灵堂周围，村民们穿戴雨裤，携带采摘工具，穿梭在灵堂之中，俯身采摘饱满成熟的屋龄。据了解，村民采摘的屋龄俗称牛角龄、两角老龄，因果实自带一对弯曲尖角，形似牛角而得名。该品种菱角口感层次丰富，嫩菱果肉脆嫩清甜，可直接鲜食。完全成熟的老菱淀粉含量充足，经过蒸煮后软糯绵密，香甜入味，是本地极具代表性的时令特产。今年80岁的村民薛芬菊主动加入采摘队伍，和村里的年轻人一同下塘，沉浸式感受秋收的乐趣。李浦镇上周屋村村民薛芬菊：
2: 你看个多里多少好果啊！啊，烧得嘎好个多里，大家有吃的，有买的，有卖的，这大林的水下去，不是很开心的啊？啊现在取水嘛，就是丰收的时节嘛，大家高兴了啊！3块钱一斤，据说是好料个嘛。像这里有30来斤了嘛，不是靠8块钱了。零头是5块钱、6块钱都在卖的，包肉的嘛就卖10块钱的。
0: 在老一辈村民眼中，小小的菱角也见证了乡村数十年的变迁。早年物资匮乏的时候，种植菱角是村民补贴家用、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是村民谋生增收的重要产业。而如今，随着乡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菱角种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谋生意义，成为村民休闲劳作、共享丰收、点缀乡村生活的特色产业。李浦镇上周屋村村民薛芬菊：
2: 吃吃了没东西搞啊，我们大锅为上我们放多菱啊，为经济搞点经济。哦，就是想生活得好一点嘛。噶生多了嘛，俺个种种大哥开心，吃么也吃点，搞嘛搞搞啊。大哥噶多少高兴，要干好个多哩。
0: 近年来，上周屋村立足本村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生种植产业，逐步扩大菱角种植面积。今年全村菱角种植面积达30余亩，其中7亩归村集体所有。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精细化的水面管护，菱角长势喜人，亩产可达近1000斤。小小菱角不仅鼓了村民钱袋子，还温暖了乡村民生底色。李浦镇上周屋村村干部周胜野：
3: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附近的村民自己来摘一点尝尝鲜，剩下的呢，我们一起叫村民也一起来帮忙摘起来，送到我们村爱心食堂，送给一些我们老年人吃。剩下一部分，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拿去镇上集市里卖掉。
0: 除了惠民增收，该村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采用鱼菱共养模式，让鱼类与菱角共生，实现一水两用、一池双收。李浦镇上周屋村村干部周胜野：
3: 生态养殖呢，我们基本上鱼鳞共养，可以养在同一个塘里。还有一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塘是比较密的，密的话我们会捞部分到其他那个水库里面，我们都会去喂鱼的。
0: 下阶段，上周屋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优化生态种养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宜居宜业。本台消息：天光刚亮，薄雾氤氲，位于武谢镇西黄村的西树民宿内， 十余位来自台州的老年游客已在餐厅品尝地道早餐。

西黄村依山傍水，紧邻五县风景区，区位与生态双重优势，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这间由原西青学校校舍改造而来的西树民宿，正是该村闲置资源活化利用、助推乡村文旅发展的生动缩影。西青学校曾经是当地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学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教学阶段，办学鼎盛时期设有23间教室，在校师生近500人，承载了几代人的求学记忆。随着教育改革推进，学校搬迁，校舍就此闲置。为唤醒沉睡的闲置资源，激活乡村发展活力，2018年西黄村依托爱乡人士资源优势，经由其牵线招商，正式启动原西青学校改造项目。该项目由6名爱乡人士联合村级强村公司共同出资320余万元，对800平方米闲置校舍进行保护性改造，在完整保留建筑原始风貌、留存乡村记忆的基础上，打造精品民宿西树，实现了老旧校舍的华丽蜕变。据了解，西树民宿现有客房11间，配套会议室、棋牌室、茶室，兼顾休闲度假、小型团建、亲子旅居等多元场景。民宿不远处就是江屋游步道，每年8月至10月旅游旺季，民宿入住率稳定在70%以上，主要客源为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中老年度假游客，大部分游客都是冲着西黄村的绿水青山和休闲环境来的。西树民宿运营负责人洪昌林介绍，西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娄伯松表示，接下来将持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积极对接引进研学项目，将绿水青山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村民增收的经济优势，继续走好文旅赋能、强村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九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减，减盐、减油、减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食用油摄入过多会增加肥胖、高血脂症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食盐过量则与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密切相关。糖分摄入过多不仅容易导致龋齿，还会增加超重、肥胖以及糖尿病的患病可能。因此三减，减盐、减油、减糖需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减盐关键在于培养清淡口味，学会量化用盐。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婴幼儿时期正是口味形成的关键阶段，家长应以身作则，尽量以清蒸、清炖、清煮为主。饭菜口味偏重时，可单独为孩子准备清淡食物，同时避开高盐加工零食。炒菜时不要凭感觉放盐，使用定量盐勺，结合家庭就餐人数，提前算好每餐用量。榨菜、咸菜、香肠等食物含有大量隐形盐，应尽量少吃。减油，重点在于控制烹调油用量。成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以25至30克为宜，使用带刻度的油壶。根据吃饭人数，把全天用油提前量好，做菜时按需取用。烹饪方式也要改变，少用煎、炸，优先选择蒸、煮、炖、焖、凉拌等做法。食用油品种要多样，轮换食用有助于脂肪酸合理搭配。炸鸡、薯条、薯片等油炸食品也要少吃。蛋糕、起酥面包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也不宜多吃。多在家吃饭，减少外出就餐频率。点餐时优先选择清淡菜式。减糖则需要远离甜蜜陷阱，控制添加糖摄入。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应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不包括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很高，应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应控制甜食摄入，家庭烹饪时少做糖醋、红烧等加糖较多的菜式。
加糖不仅增加糖摄入，还会掩盖咸。

味，间接导致盐摄入过多。购买食物时要学会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排名越靠前，含量越高，应尽量选购含糖量低的食物。

0: 诱人，但长期重口味饮食会损害健康。进行三减并不是要放弃美食，而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从一日三餐做起，用好定量工具，改变烹饪习惯，小小的改变日积月累就能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米，由诗琳播音，感谢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最近早晚出门，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丝丝凉意了？咱们诸暨的秋天也真的越来越近了。先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昼夜温差正在悄悄拉大，最低气温20度出头，最高气温30度左右，一天之内温差差不多有10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薄外套可要备好了。今天周六，我市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2到30度，出门最好带把伞，遮阳防雨两不误。明天周日多云，22到31度。看了一下，在下周四之前，我市基本上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31-32度，最低气温21-22度。也就是说，最近阳光会稳稳在线，整体基本与高温无缘，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今年九月这么温柔？去年九月的煎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今年虽然头顶也有副热带高压，但它其实是个纸老虎。从高空看，它依然庞大强势，但中低空已经被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给掏空了。近地面吹了半个多月的东北风，源源不断从北方输送凉意，降温效果特别好。再加上今年八月高温寥寥，城市地表热量底子不同，白天太阳晒一晒也翻不起什么热浪。台风方面，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是在16号晚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今天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大家可以放心。看来咱们诸暨离入秋也不远了，大家的秋装准备好了吗？不过午后还是有点热，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早晚添衣，中午减衣，局部阵雨记得带伞，日常也要多补水。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刘纯，我们下期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阵齐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万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3: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5: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7: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5: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0: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7: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

0: 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

0: 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4: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元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5: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5: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7: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就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就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9: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8: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 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

0: 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 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0: 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82， 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

0: 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总有朋友在艳色渐浓的时候发来文字，鼓励自己，也鼓励我以及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今晚这段是走了那么久，渐渐明白，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要努力，要相信自己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其实这一生我们最先衰老的不是所谓的容貌，而是不顾一切的那种闯劲儿。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的优秀很多。各位，我是小马，如今我所拥有的也都是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我所获得的。其实我和这个世界当中大多数的人一样，出生普通，成长的路上困难无数。我也和大多数的人一样，跌倒过，也失落过，也曾迷失，所幸最终都凭借着努力幸运的度过。正所谓越努力越幸运。这档节目叫做品味书香，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台湾诗人林婉瑜的作品《那些闪电指向你》。这是诗人林婉瑜的第三部作品，聪慧舒坦地描绘爱情里的许多状态。他写单恋，写热恋，写分离，是为每一个深情执着的人所记录下的温柔而炽烈的情诗。今天晚上我们请大家用一首诗或一段话来形容自己的爱情或者生活本身。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带来台湾诗人林婉瑜的《那些闪电指向你》。
6: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7: 品味书香，
6: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5: 林婉瑜，一位台湾诗人，在他的这本《那些闪电指向你》的后记当中，他这样写道：这几年诗意发生如闪电，一道道抵达眼前，那些带电的能量是从哪里出发的？是谁要给我讯息？他们有时从心的谷底出发，有时劈开秋天的叶隙分踏而至，有时出发后经历了多处折射，夹带复杂的讯息，是召唤也是诱惑。他说有一些诗的可能正等我去想去写，在我安静的生活中，他们太过闪耀炫目。至今我已不再贪图意识慵懒舒适的晴天，经常湿漉漉地行走在雨日。既然不可能闪躲每一颗雨，索性淋个湿透，在意识的泥泞中发现和行走吧。当闪电劈坏钟塔，烧灼草地， 被破坏的风景异样的断壁残垣，也就

0: 是诗可能发生的地方。语言可以制造诗意，情境也可以制造诗意。我一直觉得这两者都是重要的，每首诗都是不同的制作。书写时尝试各种抵达诗的方法，变换叙述途径，仔细衡量说些什么和不说什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有乐趣。我期待诗的语言让人体察到意，这个意字也许可能解释为创意、意念。这里提到的是创意、意念，显然不是可以吃饭了吗？现在好饿，或文化处从去年12月起进行环境整修的寻常语义，而是几乎要躺在风的背面一起旅行。有一颗雨，前世是海水，设计过的思考和重构过的语言。在创作者的视野当中，恒常存在着语词、世界、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规范的世界里，我们平时习得的价值、使用的语词是一种普遍多数的认识。诗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么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诗试着达到一些大的目的，譬如创造或深化或颠覆。我一直觉得经历诗就像经历成长一样，我们认识语字，一开始是去学习正确的语言逻辑，熟悉之后再用瓦解、重构语言的方式，同时也用有创意的逆反日常生活逻辑的方式去创作。成长也是这样吧，一开始我们学习规范，学习和大多数的人相同一致，而到了后来，我们知道自己独特，而想表现着独特。经历诗就像经历成长，诗的创造或深化或颠覆，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创造和深化、颠覆。在20岁左右写作的最初，我曾经害怕创作的孤独，可是后来慢慢习惯了这样的孤独，甚至变得不喜欢被打扰、被介入。有些事物只有在孤独中才可以完成。曾经经历过的芒刺在背的痛苦，完整和破碎，期待和失落，渴求而不可得的爱，都是生命的柴薪，点燃火焰，缓慢燃烧灵魂。会有一点痛，但是没关系，就和雨日的闪电一起成为黑夜里瞬间的光亮吧。
1: 那些闪电指向你是诗人林婉瑜的第三部作品，聪慧舒坦地描喻爱情里的许多状态，单恋、热恋、分离，是为每一个深刻执着者所记录下的温柔而炽烈的情诗。他以清新语言书写情感，为岁月中种种不舍遗忘的景色留下温暖深邃的载迹。其诗语气淡然却力道十足，平易坦然的诉说却带来十足震撼与感动。
0: 这是品味书香在今晚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来自台湾诗人林婉瑜的作品《那些闪电指向你》。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林婉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这本诗集当中所写到的那些温暖动人的句子。感谢各位继续锁定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推荐一本来自台湾诗人林婉瑜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非常美，叫做《那些闪电指向你》。他说，这些年那些诗意的闪电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今天请到婉瑜来，婉瑜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2: 小马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婉瑜，我来自台湾的台中。
0: 婉瑜在走进直播室的还说，哎，小马老师，我这个声音是不是都会显得特别台湾腔？我说没问题啊。
2: 对，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听朋友说，好像大陆的朋友是觉得台湾人说话就是慢又是嗲这样子。那我说我好像 一开口讲话，我并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印象哦。
0: 嗯，

0: 朋友就说没关系，你就本色以对吧，不用、不用调整你的说话速度这样子。
1: 林婉瑜1977年生，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主修剧本创作，曾获林荣三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优秀青年诗人奖等，作品入选中华现代文学大戏二诗卷，编有《回家》《故城》精选诗集，著有诗集《刚刚发生的事》《可能的花蜜》。
2: 婉瑜，咱们进入到这本书中啊，那些闪电指向你，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动人。哎，你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部诗集的情况吧。
0: 好，这部诗集呢，它2014年在台湾出版，那一年也获得了2014台湾诗选的年度诗奖，就是这部诗集它有获得那个年度的年度诗歌奖。它是一部情诗集，它里面收录了79首诗，都是和爱或者爱情相关的主题。
2: 在这本以爱情为主题的书中，你把爱比作伞，比作雨，比作生活中的点滴的风景。
0: 是、
2: 在你眼中这个爱情到底意味着什么？感觉它是生活中好像无处不在的一样东西。
0: 台湾的很多读者，他们认识我，认识林婉瑜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部诗集开始的。那其实我写诗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我写诗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但是很多读者认识我是从2014年的繁体版《闪电》开始，《闪电》就是现在我们这部诗集哦。所以很多读者他们也对于这个情诗的这个主题很有感受。那我觉得爱情，那时候在台湾有人在这本书的下面留言说，到底要谈多少次恋爱才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诗集？那我很想在下面回复说，其实没有很多次这样。但是我觉得，
2: 大家觉得你非常的敏锐，能够捕捉到爱情当中非常细腻的东西。
0: 对，就是应该说，就是说我感受生命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触发，那我去把这些事件，或者是我一些有所触动的景象，我把它们发展，或者是用想象和虚构的方式，去把它延伸出一篇有艺术性的作品，这样。
1: 那些闪电指向你是诗人林婉瑜的第三部作品，聪慧舒坦地描喻爱情里的许多状态，单恋、热恋、分离，是为每一个深刻执着者所记录下的温柔而炽烈的情诗。他以清晰语言书写情感，为岁月中种种不舍遗忘的景色留下温暖深邃的载迹，其诗语气淡然却力道十足，平易坦然地诉说，却带来十足震撼与感动。

0: 这样，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先请婉瑜给大家读一首诗，好不好？
1: 那我想读的诗，这首诗叫做《你的名字》。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它的一个情境哦，就是说，比如说像爱啊，或者恨啊，或者心啊，这样子的字眼，这样子的用字，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需要慎重以对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些字是不能够随意的随口就说出来，或者是随便的讨论它，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保爱，或者是需要更多的思想去思考的一个词汇哦。那甚至是你的名字，我也觉得那是我非常珍重的事物，我不会随意的告诉别人，所以我会好好的把它放在心中。这首诗的情境呢，大概就是说几个词汇还有你的名字，我会怎么的去对待他们呢？我现在来正式的朗读这首诗。你的名字，爱不能随意说的，笔画太多太沉重，恨不能随意说的，以心为部首，凡与心有涉都必须谨慎。心抽象的，心之所欲，心要到哪里去？我用 HB 铅笔画过这些字眼，

0: 字像一座饱满膨胀的海洋，涌入我的心智。我请求他们片刻安静，空气却全体躁动起来。你的名字不能随意说的，我偷偷告诉路边遇见的一只云雀，云雀把它化作一声温柔的鸟鸣。
1: 我觉得我读你的诗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细腻，你的诗都写微物，就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寻常所见的那样的一些图景，那样一些场景，但是出来的文字就是你能捕捉到那个好像我们看到很平常的东西背后的那个很美的那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诗人的这种能力啊！啊，你给我们讲呢，简单讲一讲，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过，你如今算起来创作已经20年的时间了啊！就最早喜欢写文字是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用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我从小就很安静。那比如说小学的时候，那个老师给我的成绩单上面的评语都是安静有礼貌，就是我不太会用说话来表达自己。可是小时候我就发现说，诶，如果用写的我就可以胜过别人。对，就是比如说小时候造句啊，或者是写作文啊，或者是后来长大后的写作，就是我发现阅读过我的文字的人，他们会就是读，他们会问说，诶，这是谁写的。那他们就是我感受说，在用文字来表达的话，我就可以胜过我的口语表达。对，所以其实对书写这件事一直都是在进行。那可是对于诗这种形式的关注呢，是从20岁开始的。
1: 好，咱们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啊，那些闪电指向你，很多人就称它叫闪电。
0: 对，
1: 大家就记住闪电啊。为什么用闪电这个意象？
0: 其实那段时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写这本诗集的时候，那段时间每到下雨天就非常的有灵感，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有好多好多想法会让我觉得说他们是诗的国度的，那我可以把它们延展成诗。所以在雨天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有感受。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诗集里面有几首诗，他们都是在写和雨相关的事物。比如说第一首诗就是雨的身世，那或者是还有一首诗叫做雨天散步。那或者是还有那些闪电指向你也是一首诗，那或者是还有一首诗叫做闪电。也有一首诗叫做避雷，就是避开那个雷击的避雷。
1: 我看到这些以后，我发现闪电出现的这个次数或者与闪电有关系的这个东西很多，这个意象，哎，我就特别想知道这种意象它代表了什么。
0: 我觉得闪电是一种很微妙的自然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光束，那它是带有非常丰沛的能量的。可是闪电出生的时候，它发生它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看到雷，看到打雷，听到打雷，或者是接下来可能会有雨。对，所以我觉得闪电它是一个就像是一个暗示，它似乎就和其他的东西连接在一起。那这就像诗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生活中的风雨雷电，它可能就是一个暗示。那这个暗示呢，可能它连接着其他的一些更有诗意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闪电一方面它是非常的带有能量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是好像连接了某一种更深层的可以发生的东西。
1: 你看通过我和婉瑜的交流，大家就能感觉到婉瑜就是那种特别温柔特别细腻的女子啊。她的文字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种温柔和细腻当中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她能描摹得很清楚，在我们看来很难说得清楚的某一些东西啊，比如说爱啊，比如说这个生命本身等等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来自于林婉瑜的那些闪电指向你。
2: 情诗不写给特定对象，写给爱的本质。那些闪电指向你总共收录了75首情诗，关于岁月在身上留下的刻印，诗人林婉瑜以温柔包裹，温润如琥珀。在诗里读到最多的是能让欲离去之人放心离去的包容。

0: 有情感勒索，没有撕心裂肺的哀愁，有的只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可以，请你轻巧涉足，假如你要离去，也请轻巧无声。
1: 在夜色渐浓的晚上，我们一起来读诗度过这个夏夜。今天带来的是台湾诗人林婉瑜的那些闪电指向你。这样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林婉瑜的诗，有请我的同事戴戴为大家来朗诵瞬间的爱情感觉。
2: 瞬间的爱情感觉，瞬间的爱情感觉，像稍纵即逝的闪电，它并不真的落到地面，只是轻微一闪，照亮了一秒钟的天空。当你意识到了，抬头看云，云仍灰黑沉重，但你确实知道刚才曾发生什么。真正的爱情应该快乐，如羊躺于四月的草地，不要留恋那个喜欢看你哭泣的人。
1: 不要留恋那个喜欢看你哭泣的人。看大家的留言，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有各位的一路的感受，还有现在对于爱的或憧憬，或者是啊用文字用内心感受过的那种真情。这段来自某某某，他说因为爱书，经常去一家书店驻足翻阅和购买，认识了帅气有趣的那个人，多美好。绝味夜空说，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这段话来自于不流泪的机场，他说最近超爱的苏北张金如，生活在幸福的过，感情平淡前行，但是依然觉得生活质量不减，因为情在天长地久，不在一朝一夕。还有蒙娜丽莎说，只要是你就好，不管未来怎么样，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脚下的路，这才是最最重要的。风信子的花语阿姨说，不会作诗，也过了抒情的年纪，只能洗耳恭听了。其实过好自己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比写诗要重要多了，是不是？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诗意，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美妙的。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这一段我们来分享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被台湾女诗人的闪电击中了，哈哈，好吧。还有用户6608，在相遇的时候，做彼此生命里的好人就够了。这话真的是太美好了。就是刚才林婉瑜在这本书当中啊，她分享的这一首诗当中的一句，就是在相遇的时候，做彼此生命里的好人。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台湾诗人林婉瑜的作品《那些闪电指向你》，这是他的第三部诗集啊，第三部作品应该是啊，写爱情当中的诸多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单恋、暗恋啊、热恋、分离等等，为每一个深情执着者所记录下那些温柔而炽烈的情诗。来看各位的留言。这位他说，我相信一个人不管你怎么看待啊，对待爱情总是不够彻底不够全面的，所以爱情需要百家言。燕子说细水长流，这是这一刻最大的感触。还有这位那时静好，那一年花开的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了你，那一年花开的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的很迟，还好有你，期待那个你早点到来。秦小年在微信的平台当中这样留言，时间太长都忘了还可以去爱着另一个人，时间又太短，深夜了也找不到那一个人，不知不觉年少已有了白发。每一段文字的背后都有各位内心的一路走来的那个心路历程，其实文字是最好的记录和倾诉。西子湖畔，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好，分享两位平淡派的啊，他们说他们是哎所谓的平平淡淡的生活。李岩他说，平平淡淡的生活有时会充满惊喜，最难忘的是鲜花、金鸡和手表，今晚的封面粉色系很喜欢。还有平凡蔚蓝风他说，平淡如水也有小惊喜，这样的生活总让人充满期待。晴天小冉留下了这样几个字，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好吧，这段文字背后一定有动人的故事发生了，祝福。来，我们继续请出来自台湾的诗人林婉瑜，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诗集《那些闪电指向你》。
1: 林婉瑜1977年生，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毕业，主修剧本创作，曾获林荣三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优秀青年诗人奖等，作品入选中华现代文学大戏二诗卷，编有《回家》《故城》精选诗集，著有诗集《刚刚发生的事》《可能的花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台湾诗人林婉瑜的《那些闪电指向你》，这是一部诗集啊。这本书当中其实收录的只是林婉瑜的一部分诗歌而已。
2: 对，
0: 她的这个作品其实。

0: 数量非常的庞大，但是这本书我看就收了大概
1: 79首。
0: 79首，嗯，为什么会这样？
1: 对，我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四本诗集，四本繁体的诗集。这四本诗集的名字叫做《刚刚发生的事》，然后那些闪电指向你，还有爱的24则运算，运算就是数学的那种计算嘛，还有一本诗集叫做可能的花蜜，可能的花蜜。所以这四部诗集的作品加起来大约是200多首的诗，所以我的作品总数大概已经是200多首的诗作哦。那在台湾的那些闪电指向你收了75首情诗，要出简体版本的时候呢，我就和编辑讨论说，这75首我们以一种更精选的方式，所以我就把繁体版里面的几首诗，我先把它删除了，隐去了。那我又加入了刚刚发生的事里面挑选出来的一些作品，又放到里面去。所以其实这79首诗，它是我的2本繁体诗集的精华集结在一起。对，
2: 那些闪电指向你是诗人林婉瑜的3部作品，聪慧舒坦地描喻爱情里的许多状态，单恋、热恋、分离，是为每一个深刻执着者所记录下的温柔而炽烈的情诗。他以清晰语言书写情感，为岁月中种种不舍遗忘的景色留下温暖深邃的载迹。其诗语气淡然，却力道十足，平易坦然的诉说却带来十足震撼与感动。
0: 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朋友喜欢相遇的诗，
1: 对
0: 这首诗啊，你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吧。
1: 好，其实我自己是有点惊讶的，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很多的读者他们是抄写或者是翻拍这首诗放在网络或者是手机上。我惊讶的地方是说，原来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一首。对我来讲，他们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义，然后我会讶异说，原来大家很喜欢这一首这样子。但每一首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先读相遇的时候，我先简单讲一下情境，这样我读的时候大家比较听得懂。就是说，我感觉我们的人生它是比海洋还大的。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像坐着各自的小船，也许浪拍击过来，我们各自的小船就会互相靠近。所以在这个像海洋的人生当中，也许我们会因为浪的拍击，我们遇见了。遇见了一天，或者遇见了一个下午，或者遇见了一个季节。那在这个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一起观测星星啊，一起晒太阳，一起追踪海豚。可是当下一阵大浪打过来的时候，也许又把我们各自的小船分开了，我们又要在各自的要往各自的海洋去航行了。所以在生命的海洋相遇的时候呢，也许以后是不会再见面的。那么相遇的时候，让我们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所以这就是这首诗一个它的情境的一个说明哦。那我现在来朗读这首诗。相遇的时候，一定比海洋还大的啊，这人生。坐着各自的小船，也许下一秒就会出现在彼此的视野。由远到近，由小变大，终于遇见，终于相聚。于是可以一起观测一下星星，于是可以一起晒一下上午的太阳，于是可以一起追踪海豚和鲨鱼。在大浪把我们分开以前，在大浪把我们分开以前，也许以后不会再见面了。相遇的时候，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
0: 相遇的时候，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恋爱，还是普通的这种人事的交集，我们最好拿出善意来对彼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就是因为我常常在想说，比如说，哎，高中的初恋男友，我如果之后再遇到他，我要对他讲什么话呢？就是有时候心里会常这样练习着。可是有一天，在长长的时间河流

0: 当中抬起头来，会突然发现说，其实你和这个人是不会再见面的。虽然你手中还紧紧握着那些相处的片段，还常常回忆那些一起说过的话，一起做过的傻事，可是呢，当你意识到说，在时间河流当中，在生命的海洋当中，其实你们的船不会再遇见了，你们的去向不会再交集了。那当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手中紧握着的那些相处的片段，它突然就变成底片了。因为这样子的感触让我写下了这样子的作品。
1: 情诗不写给特定对象，写给爱的本质。那些闪电指向你，总共收录了75首情诗。关于岁月在身上留下的刻印，诗人林婉瑜以温柔包裹，温润如琥珀。在诗里读到最多的是能让欲离去之人放心离去的包容，没有情感勒索，没有撕心裂肺的哀愁，有的只是一颗柔软的心。如果可以，请你轻巧涉足，假如你要离去，也请轻巧无声。
2: 我觉得这个诗人啊，真的是我一再的强调，就是诗人的这种思维和他的情感一定是要非常细腻。但是诗歌的语言啊，我想跟婉瑜来这个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你能捕捉的那么细腻，然后那么写的那么美好，感受到的东西能够通过你的笔表达出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一种能力啊。
0: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时候去评审文学奖或者是讲课，那人家会问我说要怎么样可以写诗呢？我觉得对于诗的一种感受，有一部分它是天生的，那如何去捕捉这种很细腻的情感，或者是如何把它化为诗呢？我觉得一开始那来自于一再一再的练习。其实当然现在写诗已经非常可以精确的捕捉到说自己要呈现或者是想象的是什么，可是一开始的3-4年时间，我都在琢磨每一个字它外在的声音跟内在的意义。比如说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有时候整个晚上都不睡觉，我就去尝试它各种不同的可能。比如说这里的标点符号如果修改，效果会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者这个词换成另外一个语词，效果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这边加入一个段落，读起来那个重量会不会不一样？
2: 不断的去改进，然后不断的甚至纠结的时候，
0: 对，不断的去尝试跟感受。写了之后，那自己当成一个陌生的阅读者，读了之后有什么反馈，然后重新再去构造说自己要的美学到底是怎么样。
2: 你看每一首诗的背后其实都是诗人内心的挣扎啊，他才可能完成的一部作品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婉瑜，我有一点我特别想说，就我在读你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每一首都可以当作歌词来读啊。
0: 其实
2: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也写歌词。
0: 其实小马老师，你会觉得像歌词的原因可能是说
2: 朗朗上口。
0: 对，就是而且它和我们以前印象中的新诗可能不太一样。
2: 没错，
0: 我们以前听到新诗会觉得说哇，就是非常的艰涩
2: 高冷。
0: 对，高冷，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但我写的诗可能每一个字大家都是看得懂的。那对我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用大家都看得懂的字来写诗，那我也不回绕，可是为什么你读了你还是会觉得说哦，这是一首蛮动人的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在我的感受来讲，我觉得我想要抵达的一种创作的境界应该是说有诗意的文字才叫诗。所以我很在意这个诗里面的情境，或者是故事，或者是它的意象。

0: 这是来自阿令的荡气回肠的情歌。今晚我们带来的也是一本情诗，来自林婉瑜。情诗不写给特定的对象，只写给爱的本质。接下来我们分享的一首诗是这本诗集当中的一篇，叫做《雨天散步》，有请我的同事梓潼为大家来朗读。
1: 瞬间的爱情感觉。瞬间的爱情感觉，像稍纵即逝的闪电，它并不真的落到地面，只是轻微一闪，照亮了一秒钟的天空。当你意识到了，抬头看云，云仍灰黑沉重，但你确实知道刚才曾发生什么。真正的爱情应该快乐，如羊躺于四月的草地，不要留恋那个喜欢看你哭泣的人。
0: 这是来自戴戴跟我们刚才分享的那首诗，接下来是梓潼的《雨天散步》。
2: 雨天散步，散步，经过雨后的草地，感觉自己心的浮动，如草叶挂满雨水。

0: 而摇晃低垂。坐长椅上的恋人细声交换一些话语，无论看着湖里的锦鲤或者看着湖面上的垃圾，脸上浮现的是同一种傻笑。这就是爱情。迎面而来许多生命，有人养育的幸福的威风凛凛的狗，无人照料沧桑的以草地为家的狗，此刻都在慢跑，经过我的身旁。
1: 最后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乌丹为大家朗读的雨的绅士。
2: 雨的绅士，雨无预警地下了，落在宾士车那滴并不因此成为尊贵的雨，落在水沟那滴不因此成为卑贱的雨。形状大小相仿的雨滴有殊异的身世，有一颗雨前世是晨雾，有一颗雨前世是海水。它们重击地面摔碎自己，为了反映我和我的伞，恍惚的影子在低洼处铺成一面晃动的镜子。避雨者快步跑过，凌乱踩碎雨的镜面。隔日蒸发，回到天空的雨，有时想起地表的经历。屋瓦的阻力，叶片的撞击，顺着伞面滑下的弧度，以及风。风明明只是无视路经，却轻易倾斜了雨的线条。
3: 灯光下的站台，远处迟到的公交。

男友打不出声音。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朱庆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庆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庆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

0: 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3: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2: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3: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2: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3: 共祝
2: 今夜有好梦。
3: 有好梦。

0: 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3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本身我们这个体质呢就会有一个下降，因为这个时候手术的打击啊，术后的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进食啊，以及整个手术对我们消化道的这种切除了这一部分，我们在修复啊，实际上是很难恢复到原来那种非常通畅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食欲不振，然后呢身体啊特别的乏力啊，然后呢几乎呢有很多人呢，我们不给他支持治疗的话呢，他很难完成后边的这个我们像张女士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疗方案的。
1: 对对，很多人是到了一半坚持不下来，因为症状太严重了，那个过程太痛苦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拦路石呢，就是食欲不振、体力不支，无法完成治疗。那我们知道张女士是患了胃癌啊，今天到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我们的患者朋友，胡阿姨，您方便？
2: 我呢是患的乳腺癌，我当时就是也是没有食欲，吃任何东西呢都没有任何味道，真的就食如嚼蜡，难以下咽那个感觉，而且呢还常常呢口发苦，就是一点点食欲都没有，就吃不下东西。
3: 我得的是肺癌，我化疗的最大的毒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我特别严重，就是比一般的人都严重。我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口饭也吃不下，喝水都是往外喷，就是整个人特别痛苦。那么一直也不吃饭吧，就是几天之后整个人就是干脆爬不起来了。
1: 那我们问问周主任，他们的肿瘤部位各不相同，为什么化疗后都出现了呕吐、吃不下饭之类的胃部症状呢？
0: 我们知道这个胃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哈，那么同时呢它上边的这个黏膜呢它需要一个正常的这种更新，而我们的这个化疗药呢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有毒的药物，进到身体里边之后呢是不认识这个肿瘤的，也就是说呢它只要是长得快的，就是说肿瘤我们知道它长得比较快啊，化疗药呢会把它给杀灭掉，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要术后要做化疗的这种原因啊，是为了防止术后的复发。但是同时呢我们由于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黏膜细胞呢它正常的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也就是它的这种分裂速度也比较快，那么化疗进来之后呢，那么第一步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谁快我打谁，
0: 对，那么我们的胃黏膜呢就会受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1: 首当其冲了。
0: 对，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水肿啊，包括我们各位大家这我们这些患友说的这样的一个啊，我们所说的恶心呕吐啊，吃饭没有味道啊，整个人越来越消瘦啊，他无法完成这个治疗。
1: 是
0: 啊，这个无法完成治疗呢就意味着我们后边的这个可能就存在一些这种复发风险就会提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的干预呢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啊。
1: 我们中医有什么样好的方法来助力解决这些难题呢？
0: 我们中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就是健脾温胃这样的一种治法。
1: 我们先要把这个胃给它保养起来。
0: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医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调理身体辅助正气的

0: 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啊，中医特别能够固护人的胃气，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这种消化能力。
1: 嗯，
0: 啊，我的能不能吃进去，能不能消化得动，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吸收或者排泄，
1: 那是太重要了。
0: 对，这是我们中医药的啊，这种健脾温胃治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健脾温胃，我们应当从什么方面来入手呢？
0: 我们知道整个消化道呢，实际上它的这种损伤呢，一方面呢表现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脾湿健运的状态，也就是脾呢不能把我们这个营养物质吸收到全身去啊，这叫脾的运化作用。因为我们所说的手术本身可能切断了一些神经啊，有一些水肿啊，有一些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所说的胃主受纳，那么胃呢经过这个化疗的这种打击啊，胃黏膜的这种损伤之后，它盛不下我们这个吃进来的这个东西，
1: 已经很脆弱。
0: 对，它正常应该是它应该非常这种柔软舒缓的这样的在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想想，如果说这个化疗打击之后，它变得非常的僵硬，
1: 啊，
0: 也就是变得我们所说的像冷了收缩了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
1: 干瘪了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一些这个温性的这种药物啊，让我们这个胃呢这个动力能够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胃主受纳的这个作用呢能够恢复出来。
1: 嗯，
0: 然后再进一步加上我们健脾的药物，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吃进来东西消化得了，体力增加，那么这个化疗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了。
1: 嗯，
0: 那么我在临床中呢，特别呢注意选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胃已经非常脆弱了啊。
1: 嗯，
0: 如果说这种东西又是食物又是药品，
1: 嗯，
0: 那么它组合出来的一个方子一定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正在做化疗的这些病人。
1: 这样等于是又给用药了，
0: 嗯，
1: 同时又吃上东西了，吃上好东西了。
0: 嗯，是的。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啊。
0: 对，
1: 张女士当时也是服用了中药吗？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在化疗当中很就是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依然就是咬着牙坚持把它，哪怕是说当水喝，都要那个坚持喝下去。对，然后呢这个症状呢很快的，差不多一周吧，我觉得就缓解掉了。然后呢身体的话呢就是会越来越好，然后能够坚持让我就是在这个每一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疗程能坚持下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够达到下一次继续化疗的那个指标数。
1: 那当时感觉想吃东西了吗？
2: 化疗过后会不想吃。但是吃了中药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是由吃不下，吃不香，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
1: 那就有力气了。
2: 对，
1: 那我们问问朱主任，您刚才说到的健脾温胃，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这个我们用的药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个健脾温胃方。
1: 哦，这里边好多都是咱们炒菜用的，花椒、大枣、生姜、生薏苡仁、山药，感觉都是我们平常厨房里都能见到的呀，是吧？
0: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厨房里常用的一些能够开胃进食的药物啊。
1: 哦，
0: 像党参啊、山药呢，实际上主要用它来这个健脾啊，这个养胃益气。首先要把我们这个脾的这个健运的能力要给它恢复出来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用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行脾啊、燥湿开胃的这样的几味药物，像花椒啊、砂仁啊、陈皮啊、薏米啊啊。大家都知道这几味药呢，吃上之后呢，哎，我们这个
1: 暖暖的，
0: 然后就觉得整个想吃东西了啊。
1: 是砂仁猪肚汤
0: 啊。哎，对对对，有的我们实际上有些这个啊名菜品，实际上也会加一些这些，
1: 对啊，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饭菜变得可口了，
1: 对
0: 啊，想吃了啊。这是陈药。另外呢，我们也给了一些佐药啊，
1: 佐药，
0: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让它更温一点，让它能够啊活血啊行瘀助阳啊，能够让这个阳气呢再生发一下，让这个血流呢更加运转的更加快一些，那么呢这个我们胃的这种功能呢也就恢复得很快。
1: 生蒲黄起到什么作用？
0: 实际上就是一个活血啊助运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损伤之后，它必然会带来一个我们所说的血流速度的减慢，也就是局部的一种淤血状态。我们正好给一点蒲黄呢，它就是一个有一个活血助运的作用。
1: 化疗路上体力不支、食欲不振，这个拦路石我们已经给击垮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拦路石是什么？肿瘤患者的情绪抑郁。是啊， 肿瘤患者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的肿瘤患者都会有抑郁的倾向。
0: 是的，特别是我遇到的一位乳腺癌的病人，他本身得这种乳腺癌呢，就和他前期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

0: 心情的问题，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平时有一些事情想不开有关系，
1: 容易生气，
0: 容易生气。那么再加上他做完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后呢，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情绪方面的症状啊。比方说容易对家人发火啊，或者说经常会觉得啊，我怎么这么不顺利啊，我这个为什么这个肿瘤找到我了啊，有时候还会很悲伤啊，独自这个流眼泪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个和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实际上家人也觉得哎，怎么得了病之后这个性情发生了变化，这样他也吃了一些这个抑郁药，虽然这个抑郁的症状略有缓解吧，但他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病人的这种啊，真正说我们能高兴起来，或者说能够全身调节起来，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我们啊中医的办法啊。
1: 究竟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呢？是不是因为手术造成的这个抑郁，还是说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造成了抑郁呢？
0: 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身体里边长了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结块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瘀结啊，既有这种气的这种气滞的因素，也有实际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淤血啊这样的一些因素，它之所以能停留在局部，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这种气滞血瘀啊，我们情绪的这种不佳所引起的。另外呢，我们实际上在这也知道，那么你有情绪的这种意外事件的打击，实际上也让我们容易产生一些这种肝气不舒，我们所说的啊生气啊或者心情不好，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我们所说的肝气不畅，也就是肝脏的这个疏泄功能啊消失了啊，那么这几个因素累加起来，就会造成我们这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肝郁脾虚啊这样的一些症状。肝的这个病或者肝气不舒的病，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治疗啊也是非常不利的啊，也是病人难以跨过去的啊一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拦路石。
1: 是我们中医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呢？
0: 那么我们中医给出的这个治法呢，就是这个啊温阳解郁。
1: 解郁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温阳呢？那会不会就是越来越上火，本来就郁闷了？
0: 那么中医认为呢，实际上这个癌症长在身体里边，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寒毒的类型。也就是说它呢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啊身体发凉发冷啊这样的状态会更多一些，就觉得一点都不阳光啊。
1: 是，
0: 那么不阳光我们要解决他的问题怎么办呢？给他补充一些阳气。
1: 哦，就是要让阳光照射进来。
0: 对，
1: 那究竟我们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到温阳解郁的效果呢？
0: 我们用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温阳解郁的一个方剂啊。这样的方剂呢，实际上它的组成呢还是稍微呢药味要多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药味呢就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啊。首先呢是要疏肝解郁清心除烦啊，像柴胡黄芩啊生龙果生牡蛎啊包括这个郁金丹参啊夏枯草这些传统的解郁的药物呢我们要再用，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病人的抑郁呢，我们一定要加上这样的一个益气温阳的药，也就是我们给一些这种桂枝黄芪啊引阳藿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补肾阳助生发，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阳气呢变得更加的这种充足啊，整个人的这种非常活跃的啊非常这种开放的这种心态才能出得来。另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病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脾胃啊或者心理方面的睡眠的问题啊，我们再给一些
1: 茯神
0: 啊养心安神，再加上炙甘草这样的一个健脾调和助药的作用，这样的一张处方呢啊我们正好就对得上这种肿瘤病人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状态。那么我们给刚才的病人一个这种温阳解郁的这样的一个治法之后呢，他会觉得哎，我想出门了，我这个啊慢慢愿意动了啊，我这个愿意和别人交流了啊，并且我晚上睡得也比较踏实了啊。那么进一步带来的呢，就是脾胃的功能也好了，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呢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我们都说啊，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满脸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心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重要隐患，有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发病时症状复杂难辨，找不到确切的发病原因，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面对这类问题，中医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张宏伟主任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中医对于心脑血管疾症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特色方法。接下来 我们先请张医生的患者和大家分享他的真实经历。
3: 大概是12年前吧，某一天那天呢喝酒一直在喝，到晚上的时候呢就突然觉得恶心吐，然后后背呢隐痛，打了120，然后到医院，到医院呢被诊断为这个急性心梗，三根呢都堵了90%以上了，后来做了支架了，这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呢我也没太在意啊，然后又过了4年呢，还是这种情况吧，然后又做了第二次支架，这第二次支架完了以后呢，就是觉得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有时伴着一些这个隐痛啊，就这个左边啊和右边啊，就是不明的这种疼啊，有的时候呢心慌，还有这个恶心呕吐头晕，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阴天我就都出不去门，这眼睛啊看什么都是晕的，由于躯体上出现的问题打了有5-6次的120，到医院以后呢进行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些血象的检查，叫心肌酶，还有做心电图，做一些 CT 的检查，心脏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就是精神我都觉得不正常了嘛，特别容易暴躁，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4: 他给我留印象非常突出，他进诊时面色给我留的感觉就是比较团，这个团什么意思，就是气色它不均匀，它是一块块的，哎，这块发紫，这块吧红，那块就可能有点发暗，整个颜色不均匀，所以这个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气血循行异常，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他在叙述病情的时候呢，非常有强迫心理，他老带着我往他的思路走，就是有点这个恍惚，好像他说完这事儿他就不记得了，描述缺乏这个说理性，第三个，他从头到脚全是莫名的这种异常的难受，睡眠呀、心慌呀、心烦气短等等，所以这个很符合中医的郁病，也就是西医的抑郁焦虑这个范畴，临床中呢大概有70-80%的这个支架后的患者，他在支架后1周之后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躯体的不舒服症状，严重的会出现类似于这个假性心绞痛症状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因为他这个病情本身对他心理的一个创伤导致这种心理障碍，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西医有很好的办法，很多抗抑郁抗焦虑西药，效果很快，起效很快，但是呢这药也有个问题什么呢，它就是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呢它很难撤下来，而且患者在吃的过程中会量越来越大，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种体会，同时呢会增加一些副作用，这块我们在从临床中可能用中西结合的办法效果更好。
1: 那么宋先生刚才描述的一系列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如何来解读呢？
4: 跟一个字神有关，中医讲心主神，所以说他这个心慌呀、胸闷气短，包括胸口痛，包括神志恍惚，甚至睡眠不好，都是伤了神，也就是伤了心的表现。除此之外呢，他这种惊恐心理，中医讲肾在情志中主恐。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惊恐心理呢？就是所谓直观的讲，他肾虚。为什么肾虚呢？我们中有一句话，肾为心之根。他这个心气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伤肾的，所以他会产生心肾俱虚，所以他会产生惊恐紧张。我记得他为了这个到处四处求医啊，吃了不少的这个偏方，也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我给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小宋啊，你必须要听我的，你不听我这个病我拿不住，看不了，因为你说改变了，你不要再认为我就是心脏出问题了，你是心理的问题。
1: 您当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4: 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清代的名方，叫天王补心丹。这个方子呢，从字义上来看，天王，他就像我们天庭的这个王者，他下凡人间，
1: 很厉害的样子，
4: 很厉害，雷霆之势来清扫人间的这种邪祟，还人间一个安宁，那么补心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方药的功效，它是补养心神的，它最主要治疗这个心血不足、心肾俱虚这类的导致的一类的像心慌、胸闷、胸痛、惶惶不可终日，就俗话说，我最近像做贼似的，心里不踏实，这类症状效果非常好。
1: 好，那宋先生吃了这样的药方，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3: 就觉得心稳了， 就人落地了那种感觉。
5: 嗯，
3: 自然的那些东西，原来那些感觉，那些具体的那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
5: 那从那么忐忑到现在这个。

0: 状态一点都没有了，这个中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得有个六七个月吧，我感觉吃完以后我就觉得都挺好的了，然后就开始出去玩去了。
0: 哎呦，这是去哪玩了？这是
1: 去新疆。
0: 新疆，这个气色也感觉到很健康。自驾游过去的。
1: 自驾游一万，连来带去11000公里吧。
0: 哇，太厉害了。所以我现在还是非常好奇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王补心丹，我们究竟看看天王补心丹是由什么样的药物组成的呢？
2: 这个主要立法在哪儿？养心阴，像这个生地黄、麦冬、天冬，这个养阴效果非常好，都可以滋补心肾之阴。那么养阴它可以清虚热，可以除心烦。脖子仁、酸枣仁这两个是镇静安神的，
0: 安神的，
2: 同时可以养心血。茯苓健脾，茯苓同时也有安神的作用。健脾安神，古人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很多这个睡眠障碍性疾病首先要调脾胃。脾胃生化之源，脾胃生化好了，我心脏的气血也能补充够。所以说在所有的古方中治疗这种失眠也好，这个情志异常的话，健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当归这是补血来的，叫活血补血的。
0: 那您刚才也说到宋先生出现这样的症状也由于他的这个肾气不足所造成的，那么现在哪味药是能够改善肾气不足的情况的？
2: 补肾当时给他用的从容杜仲，给他补肾的药。因为中医讲的心肾它是一个互根的，肾为心之根，所有的节律的改变包括我们呼吸，这个节律改变都跟这个肾有关系。所以通过这个补心神养心阴，同时兼顾了补肾，在他身上后来通过这时间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质变。这个宋先生能够回归到这个正常生活中，是让我们的天王补心丹这个基础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那么如果这个症状要是比宋先生还要再重的话，这样的惊厥呀、恐惧症啊、焦虑呀、抑郁啊，是不是也适用于这样的方面？
2: 那得视病情而异。当时我对宋先生初步认识，他属于一个中度的这个焦虑。对于重症患者来讲，因为中药起效相对比较平缓，很多患者在服用过程中他容易中途脱落。他跟我
3: 说，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7: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7: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8: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8: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

0: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

0: 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0: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1: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3: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10: 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

0: 户江红星。
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0: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5: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8: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

0: 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

0: 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成功两条底线，世事复杂，人生也几多艰难，能在多变的环境下坚守本心，不轻诺寡言的人一定会有好运。接下来为您分享做人的底线，就这八个字。
1: 周国平曾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诚然如此，走过了桀骜不羁的少年，经历意气风发的青年，我们迎来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中年。人至中年，虽多了一丝岁月磨砺的沧桑，也拥有了时光赋予的宝贵经历，但想要渡己修身，拥有内在的丰富安静，就要守住做人的这两条底线。不失诚信。知乎上有个热门提问，一般经常失信于人的人都有什么处事特征？有个高赞回答，与己有利时笑脸相迎，满口允诺，与己不利时推三阻四，百般敷衍，人前口蜜腹剑，人后背信弃义。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最大的人生风水就在于诚信为人。世事复杂，人生也几多艰难，能在多变环境下坚守本心。

不轻诺寡言的人，一定会有福报和好运。而那些背信弃义，为了一己私欲打破人生底线的人，却往往于困境中作茧自缚，寸步难行。刚刚过去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央视曝光的老坛酸菜原料基地中酸菜土坑制作的事引爆了舆论，大家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除了愤怒震惊之外，也感受到了一种信任被深深辜负的无力感。虽然后续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控制了相关负责人，但是失去的信任却很难轻易回来。一个企业若是失去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为了利益罔顾消费者的信任，那么被时代抛弃也是必然。有人说，信任就像一张纸，一不小心弄皱了，即便尽力抚平，也很难恢复原来的样子。人也是如此，匆匆百年，眨眼之间，守住诚信的底线，才能守住生命的航向。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诚信者多助，失信者寡助。西汉时期有位叫季布的小官员，平时为人行侠仗义，恪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总能及时妥帖的处理，无论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都很拥护他，甚至坊间一度流传出了得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佳话。但后来由于朝局更迭，官场动荡，季布成为了官场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悬赏重金要捉拿的通缉要犯，而能取他性命者赏金更是翻倍。但由于季布平时为人的一诺千金，诚信担当，老百姓都认为他是冤枉的，在搜查期间没有一人透露他的行踪，很多人甚至不顾危险帮助他逃亡，让他安全藏匿于乡间，躲过了追杀。天下太平后，藏匿于乡间的季布在当地老百姓的联名上书担保下得到了朝廷平反，随后被皇帝重用，封为河东太守。古人有言，车无缘而不行，人无信则不立。人最大的财富不是富可敌国，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为人处事的一言九鼎。人生百年，功名利禄终不过是过眼云烟，红尘俗世，诚实守信不过求一份自在心安。正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守住诚信的做人底线，才能守住做人的根本，才能堂堂正正地立于天地之间。不伤人心，古语有云，一言足伤天地之和，一世足折终身之福。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直言不讳是种坦诚，但是任何事情不能单一而论。语言的力量虽无形但强大，所处的境遇不同，不顾他人感受的无心之言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在人际交往中，为人处事不伤人心是最基本的做人修养，但我们常常会把和颜悦色留给外人，把尖酸刻薄留给了亲人。电视剧《人世间》中，周家的三个孩子人生之路走得各不相同，大哥从政，二姐从教，只有最小的小弟周炳坤辍学后打零工维持生活。虽然在父母眼里每个孩子都很优秀，但无形的比较仍然让人能感受到偏爱。哥哥姐姐活成了父母他人眼中的骄傲，而周炳坤则成了与之相悖的反面教材。火车站的那场争执，以及后来周父退休后和周炳坤袒露心声时的话不投机，更是深深伤害了周炳坤的内心。当周炳坤说出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同样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养的，就我最没有出息，我只是想做到让你和我妈都满意，可你呢，往伤口上撒盐，哪里疼你戳哪里。这时周父的直言反问更是很多普通人的处

是所有，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站在道德和情理的制高点说出自认为正确的话，殊不知伤害就在三言两语之中产生。而周炳坤带有委屈和激动的大声回答道：事实就该说嘛，事实就该说嘛，更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有时事实不一定非得明晃晃地直接说出来，处境不同，更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懂得言迟语贵才是一个人最妥帖的处事方法。虽然后来周炳坤和周父也解开误会，握手言和，但是那场争吵背后却留给我们很多的人生思考。我们常说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伤一颗心可能就在言语的刹那间。不要让亲密关系成为肆意宣泄情绪的借口，不要让为你好成为诛心伤人的道德工具。主持人寇乃馨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造成疗伤的能力，而不是创造更深的伤痕。永远不要为了口舌之快而伤害真正爱你的人，懂得不伤人心才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红楼梦》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行至中年，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要做到不失诚信，做一个不忘初心的人，不伤人心，做一个和善体己的人。点个再看，愿我们都能在这八字中坚守做人的底线，在纷繁的世事中感悟人情冷暖，在漫长的修行里找寻内心真正丰富的安静。

0: 是家的方向。
1: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3: 稳住，稳住方向。
2: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4: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5: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6: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秧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7: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8: 逛猪技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猪技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